地大小，正中央大雄宝殿，两旁的配殿，配殿前边院里搭着大罩棚，排列着桌椅，正中央是两丈多宽的走道，前面是月台，上了月台叫大雄宝殿。因为铁扇寺这回投了资了，耗资巨大，都有上千的人参加呀，每个人不带几个跟班的，加在一块好几千人。院里待不下，到外头上，主要的人都在座，佟林他们的人坐到东边，铁扇寺的人坐在西边，桌椅板凳早准备好了。祭元祭祠，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哎，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一样，把佟林等人让到东面的坐席，说了几句客气话。有小和尚在这侍奉着，他们两个人转身回到大雄宝殿。佟林挨着雍亲王坐下了，一看呐，正中央是个大香火池，香火池长有3米，宽有1.5米，高了下都有半人多高，香烟飘渺。院里还有一对大旗杆，高耸入云，刷着红油旗时锃明刷亮，跟大镜子面相似。下头是2米多高的夹杆石，这两根旗杆呢，上头可没挂着旗，绳子在旗杆上缠着。下头有8名僧兵护着旗杆，在月台上一拉溜，有3座大宝顶，里边燃着檀香，也是香烟飘渺。往对面看，3山5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81门的英雄好汉，一个个虎视眈眈，都往佟林这边看着，有时候交头接耳，不知谈论些什么，外表融洽，是内里紧张啊。你看人雍亲王毫不介意，雍亲王啊，跟逛市场差不多少，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花怒放。海川，有意思啊！我看这次的盛会远远超过杭州嘞。来这么多人，这玩意儿真有意思。佟林心说话，我的爷，您就爱看热闹有意思。不知道你想没想到，真说翻了一场凶杀恶斗，得死多少人，就要血溅铁扇寺啊！不愿意扫雍亲王的兴，只好随声附和，是是是是，爷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给他讲。坐下能有20分钟，来了一个小和尚，阿弥陀佛，哪位是镇东侠，哪位是佟侠客，我们两位当家的有请。镇东侠佟林站起来了，让其他的人等候，跟着这小和尚走进大雄宝殿。这座大殿说话都带回音的瓮声瓮气，高了下有3丈80多高，红油漆的大柱子，彩幡高挑，正中央的神龛，那神像都是镀金的，高了下能有2丈4-5尺高。前面是香案，香案上面是五供，桌前的是拜殿，在最前边放着桌椅。祭元祭司正在这儿等着，东侠在前，佟林在后。等走进大雄宝殿，祭司祭元起身相迎，阿弥陀。

0: 福。二位侠客请坐，请。两个人坐到两个和尚的对面，小和尚献茶，茶罢歌盏，祭慈首先发言。宗侠，童侠客，我真服你们了，说话办事真讲信用。今天是九月初九，二位应约而来，老衲十分高兴，这是一。第二，把二位请进大雄宝殿，当着我佛，咱把事情摆清楚了，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东侠一抱拳，老当家的，有话只管明讲，我和我兄弟愿闻高论，请吧。好，那我可就说了，童侠客，这事情都打您身上引起来的。数日前我们听说有一位盖世英雄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就是阁下。你怎么创一家？你怎么立门户？与铁扇寺无关呢。老衲以为江湖上出来你这样的后起之秀，给武林人增光露脸，我欢迎，我替你高兴。可你绝不应该一下山就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童侠客，恕老衲直言，清水滩烈焰寨罗烈罗焰光是不是死在你手了？烈焰寨8864寨那些寨主是不是都废在你手了？你可知他们全是铁扇寺的门人？我再问你，太湖中山狮子寨是不是你给平的？你可知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童侠客，我不明白，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对他们下棋毒手？你在暗中还扬言非要灭我的铁扇寺，这是何意？本来老衲乃出家之人，跳出三界之外，不问世事，无奈童侠客你做的有点过分，灭我山门，伤我弟子徒孙，我要置之不理，岂不被武林人耻笑？故此摆下九月九重阳盛会，请童侠客参加，我就想问个清楚，讲个明白。童侠客，当着我佛，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为什么？这祭慈这一说，纪元在旁边打帮腔，阿弥陀佛，童侠客，我师兄都讲了，你说吧，你究竟为什么？你可知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不是好欺负的？镇东侠手捻虚髯，眯缝着眼听着，佟林眼睛瞪得一般大，在旁边也静静地听着。一直他们把话说完了，佟林看看东侠，东侠冲着佟林点点头，那意思你可以回答。佟林这才说话，二位师父问完了吗？啊，问完了，请佟侠的即刻给我们个答复。好， 二位老当家的荣禀。我佟林的确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创的是内家宫，至于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人弟子，跟我佟林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特别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又没得罪我，也没伤着我，也没害着我，我干什么跟他们为仇作对？事情得总有个原因吧。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的，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要得罪铁扇寺？但是您既然提出来了，我不得不讲说明白。咱们先说头一样，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大哥侯廷在场，他可以作证。就因为我大哥开的金龙镖局接了一只镖啊，纹银十万两，想送到淮安府。保护镖车的乃是落地宴的张雄，在镖车路过太湖中山狮子寨的时候，被金头狮子孟恩等人给劫了，而且强留客人，还把保镖的达官困在石牢之中。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曾经三番五次派人拜会中山狮子寨，向金头狮子孟恩讲解这些事情，哪知道他们恃强凌弱，蛮不讲理呀，把讲说的人也扣在中山狮子寨。我大哥侯廷领着我再次拜山，本来他们把镖银和人返还，什么事儿没有了。可是那三寨主五寨主执意非要比武不行，而且暗下毒手。我佟林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奋起自卫，伤了三寨主和五寨主。是人让我们打死了，也打伤了。我不知道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绝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人为仇作对，咱们就事论事。您不能往身上揽这件事儿。说到清水滩烈焰斋，您知怎么回事吗？盗宝贼韩宝吴志广盗了国家的翡翠鸳鸯镯，留了我佟林的名字，好悬没把我佟林置于死地。幸亏皇上开恩赏我百日期限怀揣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那韩宝吴志广却跑到清水滩烈焰寨，大寨主罗烈罗焰光把他们包庇起来了。他们狼狈为奸，设置重重障碍，我佟林没有办法了。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请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大侠赶奔烈焰寨劝说大寨主罗烈，希望他赏个面子献出盗宝贼。哪知那罗烈是执意不听啊，还要扬言把我等全消灭在清水滩。我佟林万般无奈，这才动手啊。二位师父，你们是出家人，讲的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么咱们翻翻个，如果二位是我佟林，你们应该怎么办？我自说捉拿盗宝贼并没想到铁扇寺的事情， 你们这叫强拉硬扯，未免有点过分吧。佟林说话有点嫉妒，但是这个二当家的撇面切蓝佛纪元蛮横无理，嗷一嗓子站起来，用手指着佟林说，佟林是强词夺理。大雄宝殿的空气霎时就紧张起来了，充满了火药味儿。佟林当然也不服气儿，豁然站起，二目圆睁，是直视纪元。甄东侠一看坏了，要伸手，就在这时还得说祭词，哎，比纪元老练的多的多。祭词一看不好，也站起来了。弥陀佛，二弟坐下。大当家的发话了，纪元没办法，气呼呼这才跪坐。他坐下了，佟林也坐下了，空气见点缓和。祭词是满面陪笑啊，阿弥陀佛，佟侠客，方才据您这么一说，老僧这才明白呀。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物绝不会说谎话，我呢也是偏听偏信，好悬没中了小人的奸计，万望二位侠客原谅。因为我是出家人，我最相信的是佛，现在佛也在这坐着呢，我想请佟侠客侯德侠在佛前蒙誓，表明你的心愿是否是真心，不跟铁扇寺为仇，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佟侠点头，太可以了，愿当着我佛表明心迹，绝无谎言。祭词吩咐一声，准备桌椅撤下，拜殿摆好，有人打过一盆净水。宗侠佟林洗完手漱了口，全都收拾好了，纪元祭词也全都净了手漱了口，然后请过西藏大香，把这大香高高举起，插在香炉之内，干什么？举行个仪式，要对佛起誓。佟林又把刚才那番话讲说一遍，说我佟林要是纯青跟铁扇寺为仇作对，有意灭铁扇寺的山门，让我佟林死无葬身之地，我佛可以随便给我降罪。镇东侠担保也蒙了事。纪元祭词在旁边听着，等听完了，祭词说话，阿弥陀佛，好了好了好了，事情发展到今天，也就是等于满天乌云已经散去，咱的话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二位大侠，一笔写不出俩武林，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呢，希望二位侠客回去之后向各位说明原委，从打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亲如一家，不分彼此。佟林东家点头，说罢之后是转身告辞。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我们在看古代连续剧的时候，或多或少啊都听到过贞节牌坊，不过贞节牌坊四字一出，不少人倒要倒吸一口冷气，因为这四个字的背后是多少女人心酸屈辱的一生。每一座贞节牌坊的存在都像是一副巨大的枷锁，埋葬着一个女人几十年的青春。那么贞节牌坊是什么时候开始提起的？这副枷锁是怎么在封建社会中愈演愈烈的？又是什么样的女性可以立贞节牌坊？今天的传奇节目，东方为您讲讲贞节牌坊背后的故事。最早的时候，贞洁还是指那些高洁自爱、具有良好道德观念的女性，贞洁牌坊也是多以洁字为主，表示母亲养育孩子的恩情而建立。但是到了古代封建社会末期，贞洁牌坊慢慢的开始偏颇，与最早开始的意图渐渐地产生了分歧，逐渐以贞字为主。古代对于女人守节的最高荣誉，莫过于皇家赏赐的贞洁牌坊。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已经有了贞洁牌坊的雏形，当时除了秦始皇嬴政，谁最富有呢？倘若在秦朝来一个百富排行榜，摘走大秦首富桂冠的恐怕不会是皇亲国戚，而是远居西南八郡偏远之地的一位寡妇，她的名字叫做青。青的丈夫早逝，年纪轻轻便开始守寡，并决定终身不再嫁。她凭借出色的炼丹技术和过人的商业头脑，冲破大山和峡谷的阻碍，一手推动家族企业成为垄断全国丹砂水银行业的商业帝国。他出巨资帮助秦始皇修建长城，

也是常有的事儿。史书上记载，秦始皇的母亲私有意修筑淮清台，来劝导女子守贞洁。到了唐代，社会观念比较开放，妇女的道德观念也受到冲击，关于贞洁仪式也不是特别注重。即便是女学士宋若深出书《女论语》，也并未有人在意，就连公主都不会有所收敛，守寡或者是离异之后照样风风光光的再次嫁人。南宋时期，女子贞洁却一改往常，把贞洁观念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全国上下，女子都以获得贞洁牌坊为荣。谁家出现一座贞洁牌坊，必然会受到大家的羡慕和鼓吹，以致女子注重贞洁观念达到了惊世骇俗的高度。其中程颐提倡女子贞洁最为积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了。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倡导贞洁的标语，在民间广为流传。程颐的这句话原指男女双方娶寡妇为妻的男子属于失节，寡妇改嫁属于失节，即便是成为寡妇快要饿死也不能失去气节。于是乎，一时之间，妻子要为丈夫守贞操、守节操，臣子要为君王守节尽忠，子女要为父母尽孝道，三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了封建统治秩序的框架。且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之下，整个国家开始大力地提倡贞洁观念。到了明朝，倡导女子守贞洁的情况更加严重。朱元璋登基便开始发布号令，凡30岁前守节至50岁还不改嫁的寡妇，一律经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号令一经发布，顿时在全国上下引起热烈讨论，相当于家族里出现一位寡妇贞女，就能赢得一份特权殊荣。所以至此开始，许多女子成为寡妇之后便至死不再嫁，家里人更是无比支持女子的决定。于是明朝常有30岁以前失去丈夫之后不改嫁、未结婚就守寡，以及守寡遭遇坏人宁死不从而去世的女子，更有甚者维护丈夫安全献出生命以换得贞洁牌坊的烈女更是层出不穷。所以明代在十字路口以及重要的交通位置都会出现专门悬挂牌匾而建立的牌楼，其材质各有不同，木、竹、砖石都有，而且建筑的牌楼都异常精美，费用往往也昂贵的吓人。为了表彰节妇付出如此大的财力物力，可想而知贞洁在人们心中是多么重要。咱们再举个例子，电视剧《西游记》当中，唐僧的母亲殷夫人忍辱负重10多年，到最后给丈夫报了仇，母子团圆了，这其实是个很好的结局。可是一切圆满之后，殷夫人从容自尽了。您注意，这里是从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殷夫人认为自己被迫跟了强盗这么多年，失去了贞洁，对不起地下的丈夫，现在也见到唐僧了，没有任何牵挂了，就不应该苟活于世上，死了得了。这就是咱们上面提到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每个贞洁牌坊的背后都埋藏着一个女人的血和泪。发生在明朝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商人娶了一名名为胡氏的女子，后来这个商人呢遇到了土匪被杀死了，可他妻子呢才20出头，便被家人逼着给丈夫守寡，专门给他修建了一个小屋子让他一个人住。这个小屋除了有只能通过一人的小门之外，连个窗户都没有。对一个只有20多岁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噩梦的开始，而这也是胡适最终

的归宿。胡适在这个小屋子里住了整整的50多年，直到在里面去世之后才被抬了出来。为了歌颂他的贞洁世间，他的儿子专门把他的故事刻在了外面的石碑上。如今这个地方竟然还成为了著名的景点，名为墙里门。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同时也不得不叹一句，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子真是可悲。上面咱们说过了，一户人家为了得到贞节牌坊，为了赢得朝廷下发的各项奖励，那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哪怕是牺牲自家姑娘的生命。现在听起来真是理解不了，可那会儿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故事发生在明朝的一个小村子里面，村子里面有一个姓王的姑娘，丈夫早亡之后，王姑娘的家人为了获得朝廷赏赐的贞节牌坊，王父不惜把她关进房里，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就打算活活地饿死她，用以驯夫。这当爹的也太狠了，毕竟是自己的亲闺女，还真下得去手。王姑娘日夜哀求，王父也不为所动，后来还是王母看不下去。您别想错了啊，这可不是什么慈母，因为她端给姑娘的不是饭菜，而是毒药，还劝姑娘服下以减轻痛苦。正当姑娘哆哆嗦嗦地端起这碗毒药的时候，不料王父看到之后打掉了姑娘手上的毒药，怒斥道：贞洁烈女是要验尸的，被发现不是绝食而亡，而是服毒自尽的话，就不给贞洁牌坊。最终王姑娘还是被王父活活地饿死了，而她的家里就多了一座贞洁牌坊。这个贞洁牌坊不是随便就给的，这需要所在的州府根据女子的先进事迹上报到朝廷，由皇上往下批。刚才咱们说过，家庭为了得到贞洁牌坊，那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而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呢，他们也是为了正得政绩，也是希望多出这样的先进事迹，展现我们这个地方精神文明抓得好。各个地方互相攀比，各个州县都把立贞节牌坊当成政绩工程来抓，下这么大力度肯定会出成绩，而这个成绩就是立碑的数量。在董家尊的统计当中，明代以前每代的贞节烈女不过100人，明代贞洁烈女高达20000多人，而大清就批了48万多的贞洁牌坊。可想而知，在清代贞洁牌坊在人们心中是多么的痴迷。不论是秦朝、宋朝还是明朝，随着朝代更迭，皇权的集中，当权者对女子贞洁观念的要求也越发极端。但与之清朝相比，前面几个朝代似乎有些不够看，因为进入清朝之后，贞洁似乎成为了一种宗教形式，丈夫去世，女子守节成为了一种天理，人人都该如此。清朝扭曲的提倡，女子生命应该紧紧地维系在贞操守节上，一旦出现意外，就应该以死守节。尤其是在道教儒学的加持之下，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就连一些学者看到唐人文学中的公主改嫁的内容都能够痛骂一番。女子看些有关园里看花之类的诗词，也要被责骂为邪念。在如此的风气之下，清代更是颁布了礼部则例的规定，将贞洁烈女名称范围明文规定，将贞洁牌坊的申报条件和建房审批也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并且要求地方官员定期向上举荐贞女节妇，以进行表彰。这种情形之下，全国把贞节牌坊刻在了脑门上，把节妇烈女推崇到了极致，成千上万个女性在自愿或者被迫之下，以死来追寻亡夫，来为家族获得贞节牌坊。
每个贞节牌坊的背后都埋藏了一个女人的血和泪，更有些女子深受封建社会的影响，经历了万千痛苦之后，因为没有获得贞节牌坊而含恨终生。也有家族为了一个贞节牌坊的名声，不惜让更多的人存在痛苦之中。清朝道光年间，修武县高村乡铁罗头村村民赵烈文家出生了一个女孩，在未成年就与永兴屯村的佃户焦生才订婚，但二人从未谋面。不久焦生才患病离世，留下了常年有病的两位老人。男人都死了，这门亲事自然也就毁掉了，但赵女的选择却让乡亲们大为震惊。她主动来到男方家，替死去的男人尽孝，伺候他的父母。这片孝心很是让二老感动，出于善意，他们多次想为赵女再找户人家，怕耽误了她，但都被她晚年谢绝了。她就这么细致入微地照顾两位老人，直到二老去世之后，她也没有回到娘家，而是选择了用黄绫上吊自尽。这也真的是一位烈女了，那他们家自然就多了一座贞节牌坊。也许现在我们理解不了这位赵女的做法，但当时的女子守节的思想已经在她的心里根深蒂固了。当个贞女，为家族争得荣誉，是女子最高的追求。古代封建社会末期出现了节烈文化，要求妇女为丈夫守节。这里说的丈夫，有的只是名义上的丈夫，守得越苦越好，节得越惨烈越佳。这些妇女不仅有夫亡不嫁、孤独终老的节妇，还有丈夫死后以死守节的烈妇，不仅有未婚夫死不嫁他人的望门寡，还有未出嫁男方死亡以自杀表明贞节的烈女。上面咱们谈及的赵女就属于贞女。贞节牌坊那句下联中的童贞就是印证。有一个电视剧叫做《烟锁重楼》，这个剧把贞节牌坊写的是入木三分。它写的是安徽徽州的事儿，这个地方是贞节牌坊最多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徽州这个地方经商的多，这个地方的男人有一个特点，叫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意思就是啊，男子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要跟随家长出门学做生意，这个时候往往家里边已经给他娶亲了。您说刚娶媳妇就要出门，媳妇自个儿在家能不能守得住呢？男人们就不放心，那怎么办呢？要加强思想教育，不能让他们有啥想法。于是乎，安徽徽州着重强调三贞九烈，更看重贞节牌坊。贞节牌坊什么样，咱们大体描述一下。建造贞节牌坊呢，都是坐北朝南，牌坊高3米8，宽6米，用青砖砌成，四根方石柱东西两立，一字排开，错落有致。牌坊的正中央有两个大字圣旨，上边有对联，上联是富可为，官可挠，一寸丹心为夫死，下联是阳以闭，雌以立，三十玉体反童贞，横批是贞心裂骨。牌坊前的石碑上面写着树峰焦照天女皇姑贞节之神位，另有祭祀石碑两通，各高1米，宽0.85米。当地有这么一件事儿，有一个在建的贞节牌坊，最后一道工序是上边两个接到一块儿，那就像是咱们现在的两个桥对接一样。这个贞节牌坊的主人18岁时丈夫死了，一直守寡40多岁，符合标准，于是给他立个牌坊。但是最后牌坊合拢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工人师傅们怎么也合不拢，
大家就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个县官说了，不用问，这女子肯定不够贞洁，肯定有事儿。调查一下，但一查没啥事儿啊，跟男人没任何接触。最后找来一问，女子说了，我的确没有跟任何男子有接触，但就是心里动了一下念头，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孤身一人很可怜。县官就说了，你这么想是不对的呀。最后让这个女子跪在牌楼前磕头作揖认错，据说这个时候牌坊就顺利合拢了。这个故事啊，一听就是编出来的，编故事人的目的就是告诉女子们必须守住贞洁，心里头有念头不能有。您看看啊，这多残忍，真是扼杀人性。当时的社会当中，一个贞洁牌坊立在家里，所有人都要向往第二座的出现，尤其是在条件还符合的时候。这个故事发生在金家，金家老太太就是守寡一辈子，为金家换来了第二座贞洁牌坊，立牌坊时可谓是极其荣耀。后来他唯一的儿子去世了，于是他便希望儿子的三个妻妾可以为金家再添一座贞洁牌坊。但是贞洁牌坊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金家老太太的女儿未婚先孕，家里出现了不守贞洁的女子，肯定得不到贞洁牌坊。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在金老太太脑袋里出现，她便将女儿的爱人乱棍打死，早产生下的孩子也被扔掉了。于是万念俱灰的女儿上吊自尽，为了给贞洁牌坊铺平道路，就这样一家三口的命断送了。金家三姨太是为了还债嫁入金家的，在丈夫去世五年之后，想要与初恋私奔，金老太太知道之后将三姨太进猪笼投河溺死。二姨太有个儿子身体向来不好，为了给孩子冲喜，她为儿子找个童养媳，但好景不长，二姨太的儿子在婚后几日身亡，随后童养媳被逼成了傻子。人口兴旺，举家奋进，才是一个家族的富强之路。而烟杂黑暗的金家也在恶事做绝之后就没落了，金老太太至死也未见到第二座贞洁牌坊。在古代，寻常家族拥有一座贞洁牌坊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儿，但其中的艰辛，除了被表彰的贞洁烈女，其他人也是很难感受得到的。如今我们还能在一些地方见到贞洁牌坊，有些地方的牌坊群甚至成为了一个景点。上面我们说过，安徽徽州是建造贞洁牌坊最多的地方，在徽州的歙县就有一个中国最大的牌坊群，唐月牌坊群。唐月呢，是一个以报氏为主的古老村落，出现了很多忠贞烈女，建立了很多祠堂和牌坊，并且由于这些牌坊比较集中，所以就集中起来作为景区在管理。这里也吸引了很多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前来探寻这些建筑的过往。作为游客，在了解贞洁牌坊上一个个悲惨故事的同时，更多的感受还是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尤其是女同胞们，也许您会感叹一句，我不想穿越了。是啊，今天的女性不再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束缚，不仅能够顶起半边天，也让整个社会更有温度，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实际来赢得了尊重。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平常啊，我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就一开门就一股冷气袭来。因为之前我们在还没有搬家的时候，很多老粉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每天呢越到了夏天越热的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得带一棉袄。为什么？因为首先机器是第一位的，其他人都是其次的，所以每一次我们这个空调开的温度也会稍微有些低，这个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机器的运转。但是我的重点来了，今天咱们不是吐槽啊，这个机器比咱那个重要，这个重要性咱是知道的，是吧？但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今天当我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哇，这股凉气好舒服啊！天，所以这能代表什么？这早晨9点多钟，我早晨应该是7:40左右出的门吧。这个出门的时候，天哪，怎么这么闷热呀？然后往这稍微一站，你不动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发黏膜了。哎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这个连续3天的时间，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分别达到35度、36度以及35度，而且有望突破或者是说达到35度的这个高温线。那如果达成的话，那京城将会连续3天都是高温，实现高温三连击。所以我就瞬间啊，就是我一般情况早晨，比如说你要是坐车啊什么的，我不太习惯开空调，因为总是会觉得开空调了之后身体会不舒服。可能这个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吧，都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怕热。然后但是今天我很自觉的把我的窗户关严实了，然后把我的空调的温度加大了，因为真的是感觉到早晨起来早就已经有点点这个闷热了，所以很早我就把空调开，然后顺这个紧接着到了单位之后，平常啊，就我到了单位是属于不分一日三餐，我每天吃的特别多。就比如说朋友说，哎呦我这个早上没吃饭，哎我去吃，哎呦我说，哎呦我今天早上吃的也不多，我说我也饿了，我早晨就吃了一个馅儿饼，吃了一个鸡蛋，喝了一碗粥，吃了一点凉菜，然后后来好像还吃了一个饺子吧。然后朋友问就然后但是你看啊，就按照这个饭量作为我日常我认为不多的这个饭量来说，今天早晨就我没有胃口了，真的我没有胃口了。因为天气一热，很多朋友们都会稍微有点没有胃口，你总是会觉得，哎我能不能吃点什么好入口的呀，凉凉的呀。然后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夏天开门最多的频率是哪？那就是冰箱啊。这个夏天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火力全开的模式，真的是使用冰箱的这个频率啊，真的是直线上升。你像冬天你怎么着你都能放，比如说你炸一点这个鸡蛋酱啊，或者炸点炸酱啊，你冬天你实在不愿意放了，你放外头它都不会坏，是不是？但是然后包括什么各种小那种剩菜呀、酱料啊，你就放冰箱，然后你甚至是你给它扒拉出来，你还能做一顿饭呢。你拿点酱料，然后煮点菜叶子，你煮点面条，那就是一顿炸酱面了。但现在可不一样，现在你稍微不放冰箱呢，那可能就坏了，然后你得冰镇个西瓜呀，这个好入口，是吧？哎，一会儿下了节目看能不能外卖一个冰镇西瓜，你得冰镇一个西瓜呀，因为你好入口。然后同时你是不是还得冰镇点饮料？昨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吃了一份那个酸辣粉，然后吃酸辣粉的时候就各种冰箱去翻腾饮料，什么可乐啊，然后什么那个红豆水啊什么的，在那翻腾看看来有没有。然后还有这个速冻饺子，然后包括面条，然后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吃的这个炸酱，这个炸酱一到了夏天就是稍微来点过水面条，放点炸酱，你会觉得吃的时候稍微凉快点吧，不用吃完那么一身汗。所以说啊，这个每个人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这个冰箱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冰箱常驻名，就是那种一年四季雷打不动都必须有的，永远都占着这么一块地儿的。比如说有的人家里面啊，这个冰箱里永远都会有老干妈，那有的人的家里面呢，这个冰箱永远都会有一袋速冻饺子。你像我们家的冰箱会有什么呀？我们家的冰箱永远都会有一盒冰块，就一年四季可能每一次喝咖啡的时候，这个冬天你可能放4-5块，夏天你可能放1块或者是2块，反正总之啊，这个我就都得放点儿。然后紧接着我可能还会放点一些冰镇小饮料啊，这个比如说可乐啊，或者是说一些无糖的饮料啊等等的，我可能还会放进去。那个不是刻意凹啊，这确实是我可能喝这个无糖的饮料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哎，比如说
这大家就我们昨天说到什么这个某茶品，就纯茶的那个饮料，还有那个纯红豆水，这是可能这两个是我都比较爱喝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在炎热的夏天，在没有胃口的夏天，来跟大家聊一个关于冰箱的那些事儿。这个时节大家的冰箱里面都装了一些什么，那平时常备的又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看这边这个小兔，哎呦，很久不见小兔了。小兔说那必须是冰镇啤酒啊，冰镇大绿棒子。哎，你别说冰镇啤酒啊，好像是我在四月份左右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父亲就已经开始了。就平常你看到了冬天秋天的时候，我的父亲真的不怎么喝啤酒，因为就会觉得喝完了之后会不舒服，会稍微有点凉。但一到了这个五月份，一进五月份，一到了晚上，然后就问我的父亲干啥去，买瓶啤酒去，你要不要？我说来吧，那就每个人就了一点点那个花生米啊，小香肠啊，这两个人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晚上的这个深夜放纵。因为越热你总是会觉得哎，我喝点啤酒凉快，就更别说冰镇啤酒了，是吧？来吧，今天如果实在记不起自己家的冰箱里到底有什么，那就记得把冰箱门打开，看一看自己冰箱里到底有什么常住民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既然是夏天，怎么能够少得了梁静茹的宁夏呢？这首歌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今天呀，我们来和大家聊的是，在这个时节，大家的冰箱里面都装了什么呢？我们在冰箱里试图寻找一定的，这个一丝的凉意呀，能够给我们的炎炎夏日增添那么一丢丢的凉意。别说，我现在第一次啊，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在直播间的温度是如此的舒适。平常的时候真的是很热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吧，大家的留言。现在基本上一到了这个季节，都会囤点什么呢？这边这个小兔啊，小兔刚刚说了这个冰镇大绿棒子，然后这个小宝宝也说了，他说啤酒啊，雪糕啊，然后浅尝微醺的记忆也说了鲜啤不错。嚯，这一群这一到了晚上都喜欢小酌一下是吗？哎，你别说，那你真别说，我们家冰箱也有。真的，就一到了晚上，尤其是突然一下，这个不是突然一下下班，是挺突然的哈。就是下了班之后啊，这个刚好你又这个处理完其他的事情了之后，哎，你就可以小酌上那么一两杯，然后一边酌着，然后如果有周围有人能够再说上两句，那就更舒服了。然后可以再看个电视啊，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如果到了周五晚上的时候，或者周六周日晚上的时候，可以看个世界杯呀、是吧？然后这个配个小龙虾，然后配个鲜啤，哎呦，那可真是太美味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呦，这个冰块啊，在我的冰箱是必不可少的啊，每一次这个喝啤酒啊什么的，这都必须得有。是，而且我们刚刚还因为这个冰块探讨了一个问题，我就说我之前在这个某便利店买了这个冰块，然后后来呢，他也是这个浅尝微醺的记忆啊，也是提示了各位，这一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们都喜欢这个用冰块，然后但是这个冰块啊，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上一个模具，然后放上一桶这个纯净水，这样的话自己做的冰块呢相对来说干净，要不然真的也不太清楚外面的这个冰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提示的特别对，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像我去的那个地方吧，他那个冰杯循环的还比较快啊，然后但是你也不太能够清楚为什么他那个冰块那天我买回来之后40分钟他都没有太化的情况下，真的不太清楚他除了水之外它还增添了什么东西。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温度你能放40度它还能保持着就是完整性，我觉得自己家冰块稍微小一点那个冰块它是放不下来的，所以说这个为了一些 不添加吧，还是可以自己冻上那么一丢丢的，拿上两个模具怎么着你都能倒腾的开了，今天用完晚上你就给它冻住，然后拿上你就拿一瓶那个矿泉水，然后往里面这个一浇，最起码它是干净的嘛，是吧？对，所以再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整了一个这个，这其实你再小一点那个制冰机，实在不行你买一个小的制冰机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它制出来呢这个品质也还 OK 也还可以，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记忆提示的不错啊，这个你哪怕喝啤酒啊什么的喜欢放点冰块，这个咱尽量自己买啊。这边这个小宝说这是什么，这是大水皮什么，哎，你如果放冰块那叫大水皮，然后那个你还可以放点那个橘子瓣或者橙子瓣，那叫大橘皮。因为之前我见过有人这么喝过，就是他每一次比如说倒一杯酒吧，他会往里面放一个橘子瓣，或者是说放一个自己冷冻完的，比如说放一个那个葡萄啊，就我们冻那个大颗的那个秦王的葡萄，可能会放一个葡萄，然后也可能会放一颗那个荔枝，就荔枝冻完了之后给它放进去，然后喝出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哎，不妨可以试一试啊。然后这边这人说了，哎呦，前一段时间呀，刚刚批了一大袋的冰棍，哎呦。是哈，又到了批发冰棍的季，你别说我现在批发冰棍都有一种这个回到童年的感觉，因为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啊，这个批发冰棍的频率并不多，哎，所以也问一问各位，就每次一到了夏天都会有这个批发冰棍的习惯吗？然后刚刚和大家聊到什么，我说我冬天吃冰棍吃的都比夏天多。然后朋友就问我，哎，那你冬天吃冰棍不会闹肚子吗？然后我和大家还真不太一样啊，我夏天吃冰棍反而会容易闹肚子，总之会觉得虽然外面很热，但你吃完了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胃里会很凉，就你到了夏天吃完的时候，你的身上吃完冰棍你感觉你的身上还在散发着凉气的那种感觉，然后但反而你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我到了冬天的时候吃冰棍吧，反而会觉得那个比如说家里面很热，然后家里面很干燥的那个环境，吃完冰棍之后还会得以缓解。
所以大家可以看，不过不止我一个人啊，就是我看到我周围的朋友，咱先不说冬天闹不闹肚子的事儿，确实人吃完夏天闹肚子，我周围已经不止一位朋友了，是夏天吃完就闹肚子。那他说，哎，为什么我出着这么多的汗，然后可能还会闹肚子？我说这原理咱可能没有办法解释那么专业，然后但是我知道我闹肚子我就没法吃。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说，这个麻酱啊、香油啊、蘸料啊，还有火锅底料，这是您家现在有的是吗？这是今天晚上怎么着打算吃火锅，麻酱、香油、蘸料、火锅底料，然后你再打俩电话，你这火锅局就全了。比如说您现在缺菜是不是，哎，那个今天晚上来我们家吃火锅，我跟你说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啊，这家里面就缺点菜了。你再给第二个朋友说，哎，那个来我们家吃火锅吧，那个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买，你什么都别买，家里备的都特别齐，然后你要记得那个，如果你非得带的话，你就带点羊肉卷或者牛肉卷吧，好像稍微有点不太够吃，你就适当的买点就行。然后剩下的什么菜呀、火锅底料啊、香油都有，你看有肉有菜有香油有火锅底料，啥都有了。真的，你只要备这个两个，你只需要打电话叫两个人，这个万能的，这个知道吧？这边这个三叶草说了，他说我不喜欢喝酒，然后喜欢自己做点美食。哎，那如果说喜欢自己做美食的，我就想问一问了，像三叶草家里面的这个冰箱可能会常备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的这个用料啊，包括什么样的食材呀、这个是可以支撑您做美食的。欢迎三叶草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啊，就我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我们家虽然不怎么做饭，然后饮料啊什么的，这些冰块这是必备的，然后还会必备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还会必备一个鸡蛋，就是但凡是我买鸡蛋不多，基本上就是5-6个5-6个的买，或者说最多一板在超市里面去订，差不多就是八个最小的最少的那个8个一板，就订这个我可能都得吃半个月，但我不能让它空，我不能让它没有，因为家里面还会常备泡面，泡面是冰箱之外的嘛，你只要是吃一个泡面，你会觉得不加鸡蛋的泡面是不完整的，所以每一次这个鸡蛋也是必备的。然后也欢迎啊，这个叫什么贴砖师傅去旅游，去哪玩啊？打算啊，这个既然听到了 FM92.9 啊，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每一次的家里面的冰箱可能会常备什么？我们也来看一看不同地方的朋友，这个大家的饮食习惯呐、然后包括冰箱里面的，其实也代表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嘛，都包含什么？然后最近呢，可能我的冰箱里还有一个是半成品的薯条。这个目前来说已经买了3-4袋了，就吃完就买，吃完就买，吃完就买。突然发现薯条这个东西，这之前在 KFC 吃这个也没有觉得太上瘾啊什么的，但现在突然一下发现，哎，自己炸的这个薯条呢特别的脆，然后炸出来之后就放点一点点的盐，然后炸出来又很健康，或者说不愿意炸了之后就放进空气炸锅嘛，给它烤干，往上面喷上那么一小层油，哎呦，烤出来的时候配点这个番茄酱，这简直就是我的夏夜小食，每一次不知道吃什么就一定会炸上一盘薯条。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就我们家的那个薯条已经连续一包两包三包，然后已经买了3-4包了，就吃完就买，吃完就买，吃完就买，总是会觉得这个有点吃不够的样子。然后这边一鸣说，哎呦，说到冷饮，我起码10年以上没有吃过任何的冷食，这太棒了，这个一看就是这个我的爸爸妈妈甚至我的爷爷奶奶非常喜欢的那种。为什么刚刚我们在放歌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我不吃冰啊，这个我不吃冰棍啊，为什么？因为突然发现这个我们家这个爷爷奶奶这个每天听我节目的时候，我不能说了我都怕他们着急就跳出屏幕打我一下，不许吃冰啊，不许吃冰啊。确实这个一鸣说的很对啊，这个冰啊是我们的夏季的一个这个消暑的神器，每一次一吃完你会觉得特别凉爽，但是它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就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好处吧。就为什么我说夏天不吃，是因为夏天可能我们体外会很热，但是其实我们体内又会稍微有点冰凉，所以每次我也不是很愿意吃，因为主要是吃完了之后

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舒服啊。然后这边这个一鸣说啤酒肚，这是慢慢就出来。这个我知道了，一鸣，那个你说啤酒肚三个字儿啊，你就差后面这个艾特小兔，艾特死要粑粑，艾特浅尝微醺的记忆，你就差艾特他，艾特他们仨了是吧？不过说实话，啤酒真的涨，就是你可能前一天晚上你不怎么吃饭，你但凡是喝两瓶啤酒，第二天怎么着你就得涨二斤。那啤酒确实是不怎么好消化，虽然每次你稍微一喝点啤酒之后啊，这个你特别喜欢上厕所，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觉得已经上完厕所了，为什么它还是会有这个体重上涨的这回事儿？但我真的实打实的撑了，这个确实是这个涨了不少，涨了不少。你减它，你喝它可能是需要一瓶或者一杯，甚至是十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你要是半个小时吧，十分钟有点轻点，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你要是减它，你至少得需要两三天的时间，你可能才给它减掉。然后这边这个豆瓣鱼说，我们家冰箱里有大象，不许拿开玩笑的，这个不许拿这个。应该叫什么？不许拿脑筋急转弯这个来混留言啊！我跟你说，你这留言我已经被评为最不佳留言之一。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需要三步。哪三步呢？打开冰箱门，塞进大象，关住冰箱门，是这意思不？行，那个和大象共处一室也挺好啊。那个听见了没？这个你这被评为这个最不佳留言之一啊！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对于大家来说，这个世界冰箱里都装了一些什么？然后刚刚三叶草说什么？说红烧鱼。我看到这个，一说到红烧鱼，我想问一问三叶草是不是这个川渝那边的人啊？因为我看到他们说川渝人早晨起来这个最好吃的一碗面什么，就是在前一天晚上的那个红烧鱼，他会把那个红烧鱼鱼汤冻下来，它就是鱼冻嘛，因为里面全都是他们做好的那个辣椒的味道很足的，他会蒯上那么一勺，就崴上那么一勺，咬上那么一勺，咬上那么一勺红烧鱼的鱼冻汤，然后放到碗底。然后这个里面再给它加一点点这个生抽啊、花椒面呐、红油啊，然后浇点热汤，这个下点面，这就是一顿非常非常完美、100%perfect 的完美的早餐。哎呀，说着我口水都流下来了。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说，这个红烧鱼吃的是第一顿，然后但最好吃的那一顿是红烧鱼晚上留下来的那个汤，可能才是最好吃的。所以也想问一问这个那个三叶草啊，说的这个红烧鱼是不是每一次留下来那个鱼？不，感觉咱们北方很多朋友，这个做完的这个鱼，他也会把这个鱼冻留下来，第二天可能会这个浇米饭呐、或者说拿这个鱼汤去煮点菜呀，或者拿这个鱼汤再炖点什么别的呀，这个放这个鱼汤会非常香，这个确实是和其他的味道不一样啊。然后这边一鸣说，哎呀，你们刚聊了半天的啤酒，这啤酒有什么好喝的呀，苦不拉几的。这但说实话，我觉得一鸣这个得看喝哪种类型的吧，就比如说你要喝纯的，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大绿棒子，对于不常喝啤酒的人来说，确实是有点噎挺。我那个也不怎么能喝得下去，就是会觉得稍微有点苦，然后还会有点噎，然后每次喝完了之后还稍微有点胀肚，你总是会觉得怎么喝怎么不舒服。你对于啤酒这个东西也没有太这个向往。然后你看这个子瑶娃为什么说这个甜甜的很好喝，就是现在啤酒它有分很多很多的这个味道，但是我觉得不用在意那么多。这个不喝啤酒它本来也不是一件坏事，它就是一件好事。那啤酒喝多了它是什么好什么它不是，它可能是对于他们来说为什么爱喝呀，是因为加了很多的这个调味料和调味品，比如说什么这个荔枝味的呀，然后树莓味的呀，然后现在有很多的精酿他们会做成这样，就你喝这个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感觉到你在喝啤酒，但其实这个反而又对人体的伤害又会很大，因为它不仅有啤酒的伤害，然后同时它还有糖分各个方面的伤害。所以也不太建议大家喝，所以这个不爱喝咱就不喝。然后但是人家爱喝的呢，咱确实也阻挡不了，但是咱们该提示的还得提示，对不对？比如说适度饮酒啊，这个过量饮酒那肯定是有害健康的，比如说你今天小酌上那么一小杯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要是但凡是把这个啤酒这个每天要给它当水喝，或者每天晚上我得来上那么一两瓶两三瓶的，夏天我为了解暑那是真不成。这酒量这事儿我就不暴露了啊。这个酒量这事儿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挺
怎么说，挺暴露隐私的事儿吧。酒量这事儿我就先不说了啊，我就先不说了。对，这边这个北京帅哥说的没错，适量喝点那肯定是没事的，因为我们刚刚北京帅哥我刚刚看到是刚来是吧，刚给我问好，是因为刚刚一鸣说了，哎呦这啤酒有什么好喝的呀，这个简单解释一下，但是我希望一鸣啊一直遵循着这个，不喝咱就不喝，好多时候喝了对身体也不是好事儿。但是我们也要提示，爱喝酒的朋友，或者说没事儿喜欢小酌两杯，或者喜欢微醺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这酒它也不是什么太好的，是吧？这如果你要是老喝的话，那它肯定是对于身体会有一定的伤害的。但北京帅哥说的没错啊，这个适度的喝点儿，那肯定是没毛病的。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时节呀，大家的冰箱里面都装了一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周董的歌《爱的飞行日记》，送给各位。

0: 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
1: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2: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1: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3: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筐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4: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时节呀，大家的冰箱里面都装了一些什么？然后我刚刚啊，真的是这个和大家聊完之后说，这个都是一堆没有生活的朋友，这个把一鸣摘出来啊，这除了一鸣之外，这剩下的朋友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说到这个各种小饮料说了半天，你看看，所以说这个你看这家里面都不知道有个什么，因为他只会在意他需要什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冰块啊、饮品啊，那他可能就会在意这个。但你像这个已经家里有孩子，不可能冰箱里面只有这些嘛，对吧？但昨天笑天打开他的冰箱，这属实是给我惊着了。他真的是大家说到的很多理想化的状态，这个只有各种小鲜皮。然后你像这个，我觉得你像冰箱里面速冻的可能会放一点点什么牛奶呀、酸奶呀，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速冻的半成品，饺子呀、面条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好像大部分朋友家里还会有，尤其是夏天不怎么饿了，吃凉面呗，不知道吃什么了啊，那就吃这个，那就是这个打点卤，吃各种面呗，那所以可能这样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好入口吧。那你要说这个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只有这个，那可真不成啊。啊，雪花流年说了，雪糕、肥宅快乐水、水果，又是一个不懂生活的人。不过已经很好了，比单一的一个品种要强很多。最起码知道有雪糕，然后知道有肥宅快乐水，然后最起码就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知道有点水果。哎呦，这个有点水果，这真的是我们直播间当中头一份啊！哎呀。

所以说这个还是我觉得适当的，这个还是要多补充一点该有的这个营养啊、维生素啊等等等等啊，这个都得有。然后看到贵州小伙说这个我们目前那个没搬家，可能是我的这个视频的镜头换了一个机位，然后但是可能整个的背景板它没有太大变化，我只不过是把我的镜头从左边移到了右边，可能大家之前看我左腮帮的比较多，现在看右腮帮的比较多。因为经过我的这个精测的计算啊，我的右腮帮子可能比我的左腮帮子稍微小一些吧，大家看的可能会相对来说舒服一些吧。哎呀，所以说这个时节，大家冰箱里面装了一些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多一些有点营养的，比如说今天这个冰箱里面确实缺点东西的，哎，千万记得要补足哦。但一说到热呀，很多朋友们都会选择一些相对来说这个室内去游玩的，比如说这个选择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凉快的地方。那尤其是现在一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啊，我先插一句啊，看到说果说换个方向瘦了，我得夸您一句，谢谢您的夸奖啊。谢谢您的夸奖，夸得我都有点不怎么能说得下去了。那继续来跟大家说，因为一到了这个暑假呀，很多朋友们都会选择带着孩子来北京玩，在北京呢过一个暑假。但可能北京相对什么最多，这个各种博物馆，然后各种风景啊，然后包括各种景点儿可能会比较多。但尤其是博物馆，它可能会相对怎么样会比较多呢？就是它相对预约的会比较多，如果您约不上那您就去不了。所以呢，在来北京之前，我们一定要提示各位，想去的博物馆约上了之后您再决定来不来。因为比如说我就想来这个，但很多时候可能约一周都不怎么能约得上的情况下，那还是需要再思考一下。那紧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博物馆的变动信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目前呢发布了公告称，为了满足大家的暑期参观需求，目前的时间呢为早这个整个的整个馆将于7月11号、7月25号、8月1号以及8月15号，大家再记一下日期啊，11号、25号、8月1号、8月15号提供夜间的参观服务。参观的时间呢为当天晚上的6:30一直到8点，然后19:30，也就是晚上的7:30的时候是停止入馆的。所以说如果有这几个日期来的又想去看的，但又没有约到票的，看看这个时候能不能约得着。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参观服务，点击门票预约，提前8天，至少啊提前8天做好预约参观。预约放票的时间呢为早晨的8点、下午的5点以及晚上的8点。再来和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放票时间，是早晨的8点和晚上的8点以及下午的5点。来馆参观的时候呢，务必要出示本人预约时候的有效身份的原件，然后按照夜场的预约时段来馆参观。如果说提前或者说错过预约的时段，那可能是谢绝入馆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这现在不仅仅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个公告，很多公告呢可能是为了去满足大家的这个参观的需求，一定是会可能会延长啊，或者是说可能会这个会有一些其他的日子，会特定的日子会给大家一定的参观时间，但是一定要关注相对应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去查询临近的日期。然后如果真的要去，记得一定要先预约。就是我的想法是，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或者说您的日期拉得会比较长，我就想去这个，您可以先把这个馆预约上了之后，紧接着前上那么2-3天您再买票都来得及啊。哎呀，那紧接着呢要和大家再说一下，最近呢大家的账户里可能会多一笔钱。今天早晨我是专门看了一下，因为我突然看到这个公积金给我来消息了，然后我紧接着又点开看了一下。这个6月30号的时候呢是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日，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到今天为止的账户里面有没有进账。那想知道结了多少利息，往年对账单到底去哪里找，然后包括租房提取呀、公积金贷款啊这一些整个的事项呢，可以打开京通 APP。然后在京东 APP 上呢有一个公积金服务专区，所以说无论您是查结息、办提取、申请贷款，还有包括管理的租房押金等等，都可以通过京通 APP。 然后进入到公积金服务专区，打开京通 APP， 进入到公积金服务专区之后，点击公积金查询，然后点击到公积金个人对账单，然后就可以查看您的年度的这个结息的详情了。
然后比如说可以查看当年的这个节气。

的金额，账户的余额，缴存的基数，然后结薪日呢为每年的6月30号，然后利息呢就按照一年来说定期存款的利率来算，然后去免收到个人的所得税，然后结息的资金呢会自动转入到您的公积金账户，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直接点击查询就可以了。您就看看公积金余额多少，然后有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收入，点开您可以看一看啊。然后目前呢，京东 APP 主要是负责查询和部分提取贷款业务的办理入口，但是如果需要办理公积金的贷款申请，然后包括信息变更等深度的业务，可以根据页面的提示跳转，它会有一个跳转窗口，或者是说参考官方的指南。因为之前呢，我是在支付宝上打开完了之后呢，它就会提示您一个跳转窗口，然后您咔给它一跳，它又会跳到京东 APP 上了。因为那会儿我就简单的去查一下这个公积金的这个余额，然后查了一下它的结余，然后查完了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跳转，就是非常方便，大家不需要去担心，哎，它会不会跳转不出来呀，哎，我会不会找不到，我不会，只要您能找到公积金这几个字儿，您就按照提示继续往下走，它那个上面的提示非常的明晰啊。然后这边 J 说，上一次啊，一说到去军博，还是2020年的冬天，跟着学校集体去的。哇，2020年的冬天跟着学校集体去的，今天才2026年，那个时候是，那按照 J 来说是大学还是高中？2020年的冬天。然后呢，这边一说到这个出去玩这个凉快的地方，这边蓝哥突然一下滑雪人 DNA 动了，那必须是室内滑雪场啊。哎，说实话，这个蓝哥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我目前印象还稍微有点模糊啊，这不太清楚蓝哥跟我说了滑雪，但确实每一次一到了夏天跟我说太热了太热了，对，把我的雪板拿出来，我得去滑滑雪去。还真是，好像前年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蓝哥跟我说没事了，我就得去这个室内的滑雪场去滑雪去，这个凉快，然后也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滑雪的运动，哎，特别好。然后现在呢，很多孩子们啊也是陆续放暑假了，然后有不少的地方呢也是要提供有一个志愿者的招募活动，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是顺义区的图书馆，目前呢招运的志愿者主要是负责参与图书馆的日常的图书的上架、分类、转运，以及指引读者的使用自助办理证、自助办证机，还有还款这个借还机，在这个附近的工作。然后活动的时间呢是从7月8号一直到31号，每周六日呢是不耽误大家的休息时间的啊，就周一到周五。然后活动的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一直到11点30分，下午的2点一直到4点30分。然后目前如果说招募志愿者的话，首先您是得善于沟通、善于协作，然后对于图书馆的各类图书啊，包括所在的楼层啊，您都得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说想要去参加这个志愿者的服务的话，然后大家可以去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6944-5991，6944-5991。因为我之前是看到了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去锻炼锻炼，然后包括之前我们的同事也去参加过一个图书馆的一个拍摄吧，然后那个应该是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拍摄，然后呢在那个里面他们可以会当这个小小的讲解员，对于孩子们的意义还是非凡的。所以比如说你像这个子瑶爸爸呀，然后包括马达呀，你像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然后包括孩子也有一定的这个沟通和交流能力的，哎，不妨可以去锻炼锻炼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跟大家分享的是胶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然后呢它目前会有一个活动叫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的一个志愿者招募活动，它主要是负责协助开展抗战爆发纪念仪式的一个现场布置和整理，然后配合整个的工作人员去完成一定的流程就可以了。那具体的报名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的页面去搜索顺义好风气，并且实名注册，点击右下角我要报名，然后岗位选择，它这个里面的岗位特别多，然后有什么活动保障岗啊，然后还有一个接待岗啊等等，就所有的岗都不太一样，您可以按照您喜欢的或者您适应的然后来去选择，然后点击确认提交报名成功就可以了。在这个上面有详细的比如说年龄的限制啊，然后包括它所有的这个提交的说明啊，这个上面都有，大家可以关注顺义好风气的微信小程序，在这个上面呢您就可以实名找到咯。OK，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
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时节呀，大家的冰箱里面都装了点什么能够陪

伴着您的夏日炎炎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笑天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蔡诗芸的雨过后，雨过后的风景送给各位。

9:0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轻雾，白天晴转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来说雨量不大，但是延庆和怀柔的山区降水会相对明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那从2号开始一直到4号，我是都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因为我们刚刚和大家说过了，从今天开始啊，这个连续3天京城的最高气温都是会达到35、36、35这样的高温的天气，所以说如果达成的话，京城会连续3天实现这个高温3连击。那今年6月份呢，京城的高温数是为零的，整个6月份无高温。截止目前为止呢，只有5月30号一个高温日，所以在这儿提示您，高温天气突然一下来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紫外线也比较强，一定要注意防晒，同时也要预防可能会发生的臭氧污染。那整个7月上旬来说，天空的云量整体比较多，雷阵雨呢也比较频繁，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那其中4号、5号还有8号会有一个全市性的雷阵雨的过程，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上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午后的闷热感呢会比较明显，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加强防暑工作。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时节，大家的冰箱里面都装了一些什么，是吧？其实我们聊的常备的是什么？其实聊的不单单是冰箱的这个问题，反而是大家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天的，反而是大家在面对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为看重的。就我刚刚拿豆瓣鱼来说，我说豆瓣鱼啊，这一看啊，就平常就不是一个顾家的人。这一说到，什么时候说的最欢呢？说完大象就没有再吭声了。我说得，一看就是平常只在意这个什么吃零食啊，这个喝饮料喝小鲜啤啊，那豆瓣鱼是第一个。但一说到给冰箱里面添点什么呀，得这些都不是我管的，别叫我别叫我，看不着我这个，我是透明人，别管我。也能代表着一个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哈，所以说可能夏天里面的时令选手也是大家的一个消暑智慧。所以没事了之后，咱刨去一些鲜啤，比如说像西瓜呀，绿豆汤啊，他们对于抵抗夏天的炎热，我觉得肯定是要比鲜啤好的吧，所以说不妨可以准备一些。所以说冰箱啊，很多时候它也不单单是一个放食物的地方，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够让我们未雨绸缪的生活当中有底气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嘛。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健康，然后能够健健康康的度过一个完美的夏天。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所以说，如果说啊，时令选手不够了，记得要去补点；常备军没有了，也记得及时补货。这都是我们面对生活的证据，面对生活的掌控感。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6集，
6: 麻苏苏以大令腹中的孩子做要挟，逼迫刘有为把做了手脚的包子带进建新公司的配料车间。复合实验中新研制的炮弹成了哑弹，此事非同小可。公安总局副局长李云光立即赶到建新公司坐镇破案，当得知刘曼丽的弟弟刘有为居然成了配料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7: 对刘有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的来历清白，经历也清楚。
8: 清白清楚？他的姐姐刘曼丽不就是被特务利用了吗？这也叫清白清楚？傅家庄同志，你必须要做检讨，要做深刻检讨。
9: 要检讨也是我检讨，轮不上傅家庄。刘有为是我求傅家庄安排进来的，你有火冲我发。
8: 难怪啊，原来你傅家庄在徇私情呢。
9: 这怎么能是徇私情？刘有为懂炸药，上军工厂来也说得过去。
8: 越是这样的人，搞破坏的危害就越大。你们想想，这批哑弹一旦上了战场，我们得有多少同志流血牺牲呢？
9: 什么？刘有为把炸弹变成了哑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说他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我都信，可要说他搞破坏，打死我都不信。
7: 大侠，这是真的？
9: 不可能。
8: 你再说不可能，就跟刘有为是同伙，我把你一块绑了。
9: 有本事你绑。李云光，绑人需要证据，你既然敢绑刘有为，那就把你绑人的证据拿出来。
10: 证据在这儿，这包子是刘有为饭盒里的。
6: 高大侠听着高守平向李云光的汇报，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却仍是满腹狐疑。
9: 我不明白，就因为引线里面有面粉，有那个维什么素，你们就怀疑上了包子？包子怎么得罪你们了？
7: 不是包子得罪了我们，是有人利用了包子。
9: 就凭几个包子，你们就断定是刘有为干的？
7: 我们不是断定，是怀疑。至于能不能断定，要等化验结果出来。
11: 化验结果出来了，
7: 怎么样？
11: 包子肉馅的成分和引线里的成分完全一致。
9: 这怎么回事？不应该呀，这包子……
10: 姐，事实摆在这里，你就别护着刘有为了，他就是特务。
9: 不，他不可能是特务。
8: 高大侠，你还胡搅蛮缠呢？
9: 我没有胡搅蛮缠，刘有为根本就包不出这样的包子。
7: 你说什么？
9: 我说的是真的，刘有为包包子的手艺是从我这里学来的，一个包子我都让他包15个褶子以上，可刚才那个包子褶子也就11-12个。不光这个，我教刘有为包的包子褶子都朝上，可这个褶子朝下，还有这包子的收口也不一样。你们看这个包子，我们包都是捏住转一下然后摁下去，这个没转，直接揪了去。
7: 看来刘有为不是罪魁祸首，背后还有一双黑手，
8: 一定要把这双幕后黑手揪出来。
7: 这个包子是谁包的，谁就是幕后指使者。
6: 建新公司门前大门徐徐打开，下班的工人鱼贯而出，路边角落里站着翘首以待的大令，他看向从工厂出来的人群，试图从中找出刘有为的身影，而不远处两个工人窃窃私语着从大令身边经过。
12: 就是打破脑袋想，你能想到化验室的那个刘有为是特务吗？
13: 这事可别乱说，小心把你也给抓了。
12: 抓我？我又不是特务。
13: 保卫处有精神，此事要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你再乱说小心治你个泄密罪。
6: 两个工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大令从角落里出来。
14: 孩子不能没有爹。
7: 刘有为，你我都是老熟人了，没有必要绕圈子。你知道我想要的答案是什么？
15: 我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8: 刘有为，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
15: 我胆小，你可别吓我。
7: 有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今天试验的炸弹都是哑弹，而炮弹之所以成为哑弹，是有人在引线里掺杂了一种化学成分，所以炮弹就根本炸不了。
15: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7: 因为我们在你带来的包子里化验到了相同的成分。
15: 胡说八道，包子我都当着你的面吃过，要是有问题我还能发现不了？
7: 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谁指使你干？
15: 没有，谁指使我呀？我这么大个人，谁指使得动啊？
8: 刘有为，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15: 真没有。
7: 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原谅年轻人犯错误，但是我们绝不能原谅年轻人不改正错误。有为，你现在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5: 我，
7: 你如果还有良心的话，想想你那被害死的姐姐刘曼丽。
15: 我要见高大侠。
6: 夜幕低垂，审讯室里透出灯光，旁边的一棵歪脖树上，大令隐身埋伏。他仔细观察着四周的地形，只见二楼有一处平台，目测了一下，解开围脖搭在树枝上，稍一用力晃了过去，到达二楼平台的同时就是扯下了围脖。底下执勤的公安战士感觉有个人影晃过，他抬头看向天空，只看到一片昏沉的夜色。
16: 谁啊？
13: 有情况？
16: 没看到，我眼花了吧？
14: 蠢货。
15: 姐，冤枉，我冤枉啊。
9: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5: 姐，救我，你得救我呀。
6: 李云光和傅家庄从作为临时审讯室的保卫处二楼离开，把刘有为留给了高大侠。他们来到院子里，一边踱步一边低声交谈。
8: 高大侠能行？
7: 试试吧。
8: 我看你这是在死马当活马医啊。
7: 高大侠对刘有为知根知底，或许能把他说动。
8: 但愿吧。
9: 想让我救你也不难。
15: 我就知道你不能不管我，我下辈子给你当驴当马都要报答你。
9: 别说下辈子，先说这辈子啊，这辈子干了缺德事儿，下辈子还不知道能脱生个什么。有为，你和姐交个实底，是谁指使你干的？
15: 我不能说。
9: 哼，不说就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逛大街谈恋爱的那个女人？
15: 啊，
9: 有为，你也不想想，你们老刘家三代单传，你总不能在你的手里断了根儿吧？
15: 别问了，我不会说的。
9: 刘有为，你这是在犯浑。
15: 我是差点犯了浑，可你刚才那句话把我说醒了。
9: 难道你想给老刘家断根儿？
15: 正因为不想断根，我才不能说。
9: 你是说那个女人？
15: 我刘有为已经人不人鬼不鬼了，我即便是招了 这辈子过的也得夹起尾巴做人。与其这么窝窝囊囊的，倒不如让我老婆孩子活得扬眉吐气。
9: 糊涂！国民党眼瞅着就要四脚朝天了，他们还怎么扬眉吐气？柳薇，你告诉我，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只要你告诉我，我保证把你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15: 你说的是真的？
9: 有为呀，有为，你到现在还不明白，那个女人哪是和你谈情说爱呀，她分明就是设了套来套你。你现在替他们扛雷顶包，转过头来她就会把你的孩子打掉，到那个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
15: 好，我说
9: 这就对了。说，快说这个女人是谁啊。
17: 是。突然间冷风扑面，不知道什么时候窗户被推开了，一条人影窜了进来，黑影落地，青竹狸猫朝着高大侠的耳根就是一拳。高大侠还没有做出反应便昏了过去，身子正要倒地被对方伸手一抄，没有发出声音。
14: 哭
15: 啊，什么？
14: 快哭。
7: 游戏
15: 怎么说，
7: 能掉下眼泪来就说明他已经开始忏悔了。高大侠真行。
15: 走，上楼去看看。
7: 咱俩进去只能添乱。
17: 审讯室里，大令扶着高大侠站立着，刘有为则趴在桌子上捂着脸颊。
15: 大令，救我。
17: 大令看了他一眼，突然抽出匕首，刀尖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向高大侠的喉咙猛刺过去。
15: 大令，别。
17: 北风怒号，千云压顶。李云光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15: 怎么没动静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7: 时间确实不短了，我们上去看看。
17: 两个人来到审讯室门前，想要推门进去，却发现房门已经从里面被反锁。情之不好，当即破门而入，却看见空空荡荡的审讯室里，窗户敞开着，大风从那里灌进来。审讯椅上的刘有为竟然是套着刘有为衣服的高大侠。傅家庄和李云光对视了一眼，脸色变得煞白。汽车疾驰而来，车内坐着刘有为与大令。刘有为似乎还没回过神，在座位上瑟瑟发抖，而大令把着方向盘，车灯在夜幕下划出一道唯魅般的光影。
15: 大令，我对不起你，刚才我差点把你出卖了。
14: 都是高大侠花言巧语，
15: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我真就上了高大侠的当。大令，谢谢你。
14: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肚子里的孩子吧，我不想让他生下来就没有爹。
17: 梁运洋行里得知刘有为已然暴露了身份，马苏苏阴沉着脸不停地来回踱步，昏暗的光线照在他的侧脸上，屋里的气氛一时间凝滞，完全不见白天马苏苏和吴姐庆贺胜利时的轻松场面。
14: 大连待不住了，我和有为必须连夜出城。
18: 他走可以，大令你必须留下。
15: 为什么？
18: 没有大令我不放心。
15: 我明白了，你是想把大令和我儿子当人质。
18: 果然是聪明人，你说的不错。
15: 那我告诉你，大令不走我不走，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你休想拿我的女人当人质。
18: 哼，还挺爷们儿，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灭口？
15: 想杀早就杀了，现在不杀，说明我对你们还有用处。
18: 刘有为，你让我 刮目相看了。
15: 共产党正在四处抓我，要是他们在这里找到我，大姐你也脱不了干系。
18: 既然你知道他们在四处抓你，你就应该知道你根本就出不了城。
15: 能不能出得了就看你怎么安排。大姐，你能在高大侠傅家庄的眼皮底下藏这么些年，难道就连条出城的道都找不到？
18: 我还真找不到。
14: 有人能。有为呢？
19: 醒了。
14: 我问你刘有为呢？
19: 你还有脸问我？早跑了。
14: 跑了？
19: 高大侠呀，你可真害死个人！好不容易抓了个特务，你给放跑了，就连副处长都跟着你吃瓜了，被关了禁闭了。
14: 什么？
20: 怎么办啊？副处长，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受委屈了。
7: 小林，你该忙什么忙什么，我肯定不跑。
20: 李副政委交代了，让我一刻也不能离开。
14: 副家庄，副家庄，副家庄，你在哪儿啊？
7: 大侠，高大侠。
17: 高大侠听到了副家庄在调度室里的喊声，快步跑过来，想要进去，却被看守副家庄的小林拦住。
14: 傅家庄，都是因为我。
20: 对不起，请你离开。
14: 我就在这说说话也不进去。
20: 那也不行。
14: 怎么就不行了？小兄弟，我和你说，里面关的可是傅家庄，他是公安局的处长。或许这两天，哦不，或许明天就放了。到那时候他还是处长，你还是他手下。你想想，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20: 那你就和他说句话吧，不过时间别太长啊。
14: 谢谢了，小兄弟。你看，你能不能离远一点啊？
20: 你要干什么？
14: 我能干什么呀？我这不是怕你在这里害羞吗？
20: 害羞？我害什么羞？
14: 我和他说点体己话。
20: 你俩是？
14: 两口子。
7: 嗯，对，我们两口子。
20: 行吧，那你们说吧。
7: 大侠，对不起。
14: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要不是我逼着你把有为弄来，也不至于惹出这么多乱子。
7: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终于体会到被自己人冤枉的感受了。大侠，这两年你太不容易了。
14: 被冤枉的滋味啊，是不好受，可这两年里不是还有你吗？你一直给我撑着腰，我也没觉得不容易。
7: 我撑得还不够，远远不够。
14: 是不够。你这人呀，就是属知了的，到了关键的时候就会哼哼着往后退。
7: 我有吗？
14: 当然有。上回咱俩被压在仓库下的时候，你和我说了那么多话。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啊，我一直也没等来你的话落地砸个坑啊。
7: 大侠，真对不起。
14: 我也看出来了，不能让你数知了，得让你数蚂蚱。
7: 怎么讲？
14: 我要摁着你，蚂蚱只有摁着才能。你不愿意啊？
7: 愿意，我愿意。
17: 傅家庄收住笑声，凝视着高大侠，脸上满是郑重的神色。
14: 我想好了，等你出来了咱俩就成亲。
7: 这么急？
14: 怎么，你还想当知了啊？
7: 不，我当蚂蚱，当蚂蚱。
17: 高大侠默默地牵起傅家庄的手，慢慢放在自己的脸颊上。傅家庄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面庞，一瞬间泪流满面。
21: 这钥匙是苏军警备司令部军车的，袋子里面有两套苏军的军装。
18: 该做的已经做了，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俩的造化了。
14: 谢谢吴姐。
18: 出了大连之后，你们直接去旅顺找虎头， 他会把你们安排好。
0: 我不想让大玲走，姐，你答应过我的。
18: 他不走就得死，你希望看到大玲死吗？
17: 甄清溪怔住了，他不舍得大玲走，但更不希望大玲死。他使劲擦了擦眼泪，默默走上前，仔细为大玲整理着围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像是一根刺，扎中了大令内心最柔软的位置。大令看着甄京戏，眼前渐渐变得模糊。
14: 京戏，等革命胜利了，我会来找你。
0: 大令，
14: 京戏，对不起。
15: 这怎么还抱着？你都是孩子他娘了。大令，走，走。
17: 刘有为不由分说拽起大令往外就走，一对紧握在一起的手被硬生生地扯开了。汽车风驰电掣而去，四周渐渐恢复夜晚的宁静。马苏苏站在门口望着大令他们消失的方向，脸色阴沉。
18: 这两个人不能留，这个刘有为太鬼了，我担心他出了城之后会拐着大令远走高飞。
21: 不能吧，大令可是受党国栽培了多年，
18: 你别忘了他现在还是一个孕妇，女人在这个时候冒出什么想法都不奇怪。
21: 那怎么办？
18: 这样，你带着京戏跟着他们，如果他们去找虎头固然好，如果他们起了二心，就地处理。
17: 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军车在夜幕下的街道上疾驰，车里的大令和刘有为换上了苏军的军装，一闪而过的灯光照亮了他们苍白的面颊。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挽救式和污染式的人生故事》，作者陈海贤。麦克亚当斯说，面对挫折，我们通常会有两类故事。一类是挽救式故事，在这类故事当中，通常有一个糟糕的开头，主角会遇到各种困境，但随着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他最终会走出困境。过去的纠结可能豁然开朗，即使痛苦无法彻底消除，他也会积极地接受，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挽救式故事的想法，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预测自己逐渐走出困境，从中学习到人生智慧。另一类故事是污染式故事，主角最开始生活的还不错，但是现实会逐渐把原先不错的生活打破，他会遇到各种麻烦，麻烦会像污染源一样污染原先的生活，而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在悔恨中怀念过去。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污染式故事的想法，身处顺境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好日子长不了，会有糟糕的事情来终结这一切，所以不敢好好享受。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生命中早已经注定倒霉的事儿啊，果然来了。转变带来的焦虑和迷茫都会变成证明自己无助的线索，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悲观和沮丧当中。安东尼·波登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曾在随笔集《半生不熟》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早在20岁就该死了，但在40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火了。50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女儿，我感觉自己像偷了一辆车，一辆特别好的车，然后每天都在看后视镜，总觉得自己会随时撞车，只是到现在还没撞上而已。显然他的心里有一个典型的污染式故事，而我看的这段话是2018年6月的一篇缅怀他的文章里。怎么从污染式的故事变成挽救式的故事呢？我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曾遇到一个来访者，他因为看了我一篇关于浙大病的文章来找我。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多考到浙大的同学心里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挫折感和失败感，他们都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去清华北大，他就是这样，原来铁定要上北大的，结果错过了奥数的选拔，加上那年的高考数学题目太简单，他虽然拿了满分，却没能拉开和其他人的差距，只好来了浙大。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大一的时光，终于在大二振作起来，准备好好学习，结果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骨癌。当时他每个月都要到医院例行检查，只要想到又去检查，他整个人就会焦虑的直冒冷汗。那段时间我只是在咨询室里陪着他，听他讲那些在病房里面

奇。起因是他看到斯坦福大学关于机器学习一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是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拼尽全力学好数据挖掘的本领，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用所学本领对抗癌症。为此他拒绝了所有大公司的录用邀请。当一家公司的人事主管问他，你把所有的录用都拒绝了，万一后面没有公司录用你怎么办呢？他回答，很抱歉，我这一生都不会再给自己留后路了。对于癌症这种重病，死亡的焦虑会一直给人无形的压力。现在他找到了一个有形的敌人，并最终找到了能够对付他的方法。这帮助他从对抗疾病中的无助慢慢走了出来。那个时候他去复查，他已经撑过了3年康复期，复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复查的频率从每个月一次变成了3个月一次。后来我又见到他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工作的挺开心的，就是疾病的阴影还在。不久前他去跑了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他无法战胜身体的疾病，但他想战胜心理的疾病。癌症病人这个标签给他带来了太多的焦虑和压力，他就是想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病人，甚至能比正常人做的还多。跑马拉松自然是艰苦的，可一直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他向前。最后一段路程要经过一条隧道，隧道很黑，他的两条腿都抽筋了，心里特别害怕。可是他跟自己说，我绝不能停在这儿，就算爬我也要爬到终点。后来他就拖着抽筋的腿一步一步地挪到终点。到达终点的那一刻，他哭得特别厉害，好像那些疾病，那些痛苦的过去，那些日夜不眠的焦虑都被抛到了终点线的后面。对他来说，跑步已经不只是跑步，而是变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他和疾病的战斗。这种象征编入了他的人生故事，获得了某种真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关于一个功败垂成的污染式故事，而是变成了一个人历经艰辛战胜自我的挽救式的故事。这就是他全部努力所追求的意义。2018年7月是他复查的5年期，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这次检查没事儿的话，他以后就不用在医院去复查了。我一直在心里惦记着他，并坚信他一定会平安无事。有一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他说，老师，我通过检查了，向你报个平安，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现在我醒了。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知道怎么的，我的眼眶湿润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挽救式和污染式的人生故事，作者陈海贤，我是周一。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活着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或左或右，或进或退，或此或彼，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一件衣服，选择上街而不是宅在家里，选择一个工作，选择一个爱人。有的选择无关痛痒，而有的选择可以决定你的人生。人生也处处都是选择，即使是你的出生，看似无奈的不可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人生是一条不可逆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是世界网络的一部分，在每一个分岔，我们都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否则将停滞不前。一个人在生活中要经历无数次或大或小的选择，成长的路上不停地会遇见岔路口，决定走哪一个路口完全看你的选择。这个选择将决定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如果一个选择适当，将会使你的人生受益，而如果选择不当，则后患无穷。因此，人们常把人生比作围棋，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从很小的时候，我们选择读书，我们便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此，我们就必须告别墙根、树上、田野里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肩负起学业的任务。之后，我们便要选择考大学，而选择什么样的大学，这种选择是否能够如愿，也将会对今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大学毕业后，我们会选择就业，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对于我们来说又至关重大。一次次的选择，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步入社会，我们要做人生最具体的选择，选择生活。首先，我们选择行业，要就业了，我们开始费心思地选择我们想要从事的行业，从自己的喜好到自己的专业，不停地筛选和权衡。面对当今社会的就业现状，最终走上自己的岗位，或许不满，或许很不情愿，但终究有了选择，而且你必须面对。其次，我们选择爱情。人生要有很多标志性的选择，我们选择爱情，选择自己的爱人，青涩的初恋，我们懵懂心跳，感受着那种只属于青春的懵懂情感。渐渐的，我们开始懂得什么是爱情，如何去爱，感情便开始了甜蜜和浪漫，你浓我浓，海誓山盟。可能要经历几次的不断选择，我们最终走进婚姻殿堂，成就我们的爱情。在一场讲授如何做好人生规划的专业课上，老师问学生，假设你一个人外出旅游，来到了一个峡谷，发现几米深的地方有一个拉链开着的提包，里面装着一沓钞票，同时悬崖边有一些长得不是很牢固的树，可以帮你拿到这笔意外的财富，当然你更有可能因此而摔断脖子，请问你会选择离开还是靠近？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了离开，毕竟再多的财富也比不上可贵的生命。老师没有发表意见，继续问，如果那个装钱的提包
换成一个失足落下的小男孩，他此时奄奄一息地发出求救的呼唤，你又会怎么选择呢？学生们考虑了几秒钟后，全部选择了靠近。老师问，面对相同的环境，相同的危机，相同的后果，你们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目标不同，生命比财富重要。一个学生说，只是因为个人所设定的目标不同，所以你们的价值观也就不同了。现在我们换个内容。老师接着说，如果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友，你希望能和她厮守终身，但对方却不这么认为，也许她不是真的喜欢你。这时候如果你一意孤行地付出自己的情感，那么结局会有两个，要么她被你感动，被动地和你在一起，但这段感情可能随时都会出现问题，要么他仍旧冷漠地离开你，任你对他再好也没有用。这时你是选择毅然离开，还是坚持靠近？学生陷入了两难的思考，老师看到大家都不吭声，于是话题一转，假如你是那个被人苦苦追求的女孩，在你根本没有打算接纳对方的前提下，你会选择离开，叫对方彻底死心，还是选择靠近，听任感情的自由发展？学生们纷纷表示，既然不爱人家，就该及早离开，免得耽误了对方的青春和幸福。老师微笑着说，既然你们都能明白，在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要耽误伤害别人，那么换位思考，当你是一个追求者时，又何必甘愿自己深陷泥沼之中，糟蹋自己的青春与幸福呢？学生们提出了疑问，请问老师，我们今天讨论的课题与人生规划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老师说，在人生的课题中，有很多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本该离开，却选择了靠近，本该靠近的，却又选择了离开，所以他们的人生路途走得跌跌撞撞，痛苦不堪。如果你们连分辨离开与靠近的智慧都没有，分不清什么是势在必行，什么又是势所不行，那么所有的人生规划都将沦为空谈，再怎么学也是枉然啊。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无论什么事情的选择都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外界对我们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选择的权利永远都在自己的手里，没有人能帮你做最后的抉择。路在脚下，我们也只能自己走，路边的行人都是行色匆匆，各自忙着赶路，也许我们会同行，甚至走得很远，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不要去抱怨生活的不公，我相信一切都是公平的，给予你的永远都在你需要的时候，关键是你有没有伸出手去握住它。厄运不会一直纠缠着你，你想要甩掉它，完全可以随时甩掉，轻装上阵。你看身边的那些人，他们活得简单而快乐，其实你完全可以。当然人生的选择也不是越多越好，很多人都希望手里有无数张底牌，即便这一轮输掉，还有下一轮牌可以打。其实这种想法但不得于一个人的成功，我们虽然随时面临选择，但是如果选择过多，反而会干扰我们的选择，犹豫不决，最后一事无成。选择是重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当命运把一切的生活元素都撒给你了，我们要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选择幸福，
幸福就会以百倍的幸福包围你。我相信生活的艺术就是选择的艺术。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活着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要问问你啊，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饭菜的冷热呢？一般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刚做好的饭菜啊，都是热乎乎的。端上桌以后，我们小朋友可不能马上抓起来就吃，我们首先要做的呀，是要先试一试温度。温热的食物吃下肚才会舒服呢，不然太烫的东西放到嘴巴里，首先烫到的就是我们的舌头和嘴唇。有时大人会告诉你，别磨磨蹭蹭的，要趁热吃，那是希望你能够把温热的食物赶快吃下去，不然啊，胃遇到冷的食物可就不消化了，也会肚子疼。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饭菜很容易就变凉了。如果你一边看电视一边玩一边吃，那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热乎乎的饭，十分钟过了以后就都变凉了，那后面还要去热饭，那就太麻烦了。所以豆豆姐姐要告诉你，吃滚烫的食物时你不要着急，可是如果食物已经温热了，你就要抓紧时间把它吃掉。这些啊，都需要咱们小朋友们自己掌握好，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咱们要学会保护好它。还有喝水的时候，一般啊，我们要喝点热乎水，这时妈妈是不会给你吸管的，因为吸管如果吸到了很热的水，吸到嘴里就会烫到舌头，一旦咽下去还会烫伤食道和胃。所以我们在喝汤或者是吃鸡蛋羹这样热食物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心急地用吸管来吸，而是要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咬着吃，要用嘴吹一吹，慢慢地吃。这吃饭可是有讲究的，一冷一热小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过在这儿豆豆姐姐还是要啰嗦几句，我想爸爸妈妈一定告诉过你吧，咱们吃饭的时候可不能剩饭。我发现有好多小朋友吃完饭以后，他的碗里呀，有好多的小米粒儿。那为什么要留这些小米粒儿呢？我们应该把每一粒粮食全部都吃下去。要知道，勤俭节约可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肉菜蔬菜也是爸爸妈妈精心为你炒好的，那小朋友的碗里的食物可就要全部吃掉，加到碗里了你就要把它全部吃干净。儿歌里都告诉过我们，小水滴一滴滴，汇成江河长千里，小米粒儿一粒粒，堆成粮堆高千米。这一滴水一粒米，积少成多了不起，小朋友要牢记，一滴一粒要珍惜。小朋友们别浪费，从小养成好风气，餐桌食物吃干净，勤俭节约最可贵，这是中华好美德，聪明孩子要记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下面呀，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告诉我们，高兴、生气、悲伤、害怕、喜爱、厌恶、贪念，这七种感情啊，是人人都具备的。刨户、粘土、皮草、木头、玉石、金属、丝弦和竹子是制造乐器的主要材料。古人称由这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为八音。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高山流水遇知音》。春秋时期，有个叫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琴师。伯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出对各种事物的感受。老师知道他的想法以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在蓬莱岛上，伯牙举目眺望，只见远处的高山巍峨挺拔，瀑布飞泻而下，十分壮观。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于是呢，一种奇妙的感觉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了。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里。伯牙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一天夜里呢，伯牙独自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一首曲子弹完以后，他忽然听到岸上有人拍手称赞说：我在你的琴声中，先是仿佛看到了巍峨的高山，过一会儿又仿佛见到了飞流而下的瀑布。伯牙听后兴奋极了，他激动地说：知音，你就是我的知音呐。那个听琴的人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呢，钟子期去世了，伯牙认为这个世上再无知音，于是把自己的琴摔得粉碎，发誓再也不弹琴了。

巨羊扔出。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六集《神童哈维尔》。在哈维尔买了镜子，又把它摔碎后，连着三天，他都一次次地经过那条小路。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卖给他镜子的老爷爷。他期待老爷爷会再次出现，而且能再卖给他一面大镜子。但是这个有着白胡子和会变色眼睛的老爷爷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哈维尔一次次地充满期待地从那里经过，但每次都失望而归。哈维尔确信他是不会再见到这位白胡子老爷爷了。从此，他手中的镜子碎片就成了他最最珍贵的东西啦。虽然不能预见遥远的未来，但是能在一天之内看到发生的事情也还不算太糟。从此，哈维尔就把这个碎片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每五分钟就要看他一次，从不间断。但是如此反复几天之后，他开始对这种过于依赖魔镜的行为感到厌倦，并且开始逐渐地减少这种观察镜子的渴望。因为他注意到自己每次看向镜子的时候，见到的总是同一个画面。他在看镜子，意识到不能再做镜子的奴隶了，不能活在当下，却不停地向往着未来。这个想法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另外，对他而言，也不会发生再多的事情了。不过，有时镜子也能让他知道别的事情，比如说，第二天数学老师会问什么问题，这样他就能有意识地准备一下，或者让他提前知道球赛的结果，以便和爸爸打个赌。但不好的是，只能提前知道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而不能猜中赌球的结果，或者帮他买中还未开奖的彩票。在学校，同样的，他会对伙伴们做推想，预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告诉他们谁会在当天下午的直播里赢得欧洲杯的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爸爸和伙伴们都不理会他说的话。但是当他不仅言中了谁是获胜方，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比赛结果是5-3或者2-4，甚至知道是谁进的球的时候，一切就都不同了。后来他不仅仅满足于能够预测球赛的结果、进球队员的名字，甚至还预测起了每次进球的具体时间。在学校里，他本来想让别人相信是他的超能力决定了一支球队的命运，可是直到他提前24小时看到了这支球队是怎样输掉比赛的时候，才不敢再说这取决于他的超能力了。他不能改变什么，而只能预知未来，但这也足够啦。在几周的时间里，他成了国王，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名声大噪，所有的男孩女孩都想靠近他，想问他点什么。在家里，他的爸爸终于意识到了他的儿子是个神童。他对妻子说，
我们早应该想到把他送到一个天才学校去。但他的妻子却开始哭了起来。不，我不想他是个天才，都说天才的孩子们在那儿过得并不好，很不适应。我宁愿他是个正常的孩子，就像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哪怕是个无能的、混沌的、迷糊的孩子也好啊。他们两个看着哈维尔，感到很陌生。哈维尔不想让父母把他送到任何一所特别的学校去，也不想让他身边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他想像平常一样过日子，于是他决定控制他自己的预知能力，甚至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的时候，他故意要犯几次错。这下他的妈妈松了一口气，而他的爸爸却认为这种才能就是会反反复复的。不管怎样，他整个人的情况有所缓解了。哈维尔开始逐渐减少询问镜子的次数，只有在真正想知道点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才会看一眼。一天上午，数学老师突然通知他们说，第二天要有个考试。全班同学都吃惊极了，抱怨、抗议，但是老师一点也不让步，最多同意告诉他们哪部分是重点，好让他们晚上复习一下。下课之后，哈维尔去了洗手间，把自己关在其中的一个隔断里，掏出镜子，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他看到了自己在24小时之后，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好消息，他的成绩是全班最好的之一，得了个良好。他松了口气，收好镜子，和其他人一起回到教室里。对他来说，考试还有朋友们的抱怨都不重要了。当他下午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和复习第二天考试的重点。但是他又想起了在镜子中看到的画面，他对自己说，

0: 既然我可以在考试中得个良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呢？这使他松懈了下来，他又看了看镜子，觉得自己知道要考的内容了，所以他合上了课本，伸了个懒腰，离开房间去看电视。如此的自信和快乐，如此的轻松和肯定。哈维尔没再想考试的事，直到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等着老师出题，他已经准备好实现镜子里的预言了。考试没什么的，小意思，得个良好，不错啊。老师问，准备好了吗？说着，他在黑板上写出了五道问题。看到第一道题的时候，哈维尔的眼皮跳了一下。看到第二题，他大脑一片空白。看到第三题，他摔倒在了地上。当他看到后两题的时候，已经不能呼吸了。悲惨的是，所有的问题他前一天晚上本来都在复习了，如果没有看魔镜的话。现在哈维尔急得胃部痉挛，嗓子也相当的不舒服。一个小时之后，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地交给老师一张白卷。老师很吃惊，对他说，
1: 天哪天哪，哈维尔，你一个都不会吗？你要知道，这样我会给你打零分的。你的成绩是所有同学里最差的，你的学习亮红灯了。
0: 而哈维尔根本听不进去了，他很生气，对自己，更对那个骗人的魔镜。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废弃菌棒本是种植后的边角料，加工后却是农田种菜的优质有机肥。一棚废弃菌棒售价约5000元。最近，张镇聂庄村的聂应开、聂向红夫妇又主动将两棚废弃菌棒送给村民，用作耕种的肥料，放弃可获得的近万元收入。这一举动，他们已经坚持了多年。眼下正是菌菇采收收尾的时节。记者走进聂应开、聂向红夫妇位于聂庄村的5座菌菇种植大棚，只见零星鱼黄膜还长在菌棒上，大部分菌棒已经完成出菇，整齐堆放在棚内。从去年9月到今年5月，他俩持续养菇、循环采收，忙碌了大半年，终于迎来难得的清闲。然而，他们紧接着开启了每年固定的暖心任务，向村民免费发放废弃菌棒当肥料。常年搞菌菇种植，他们最清楚废弃菌棒的独特价值。这些看似用完作废的菌棒，以棉籽壳、麸皮、玉米芯等天然原料灭菌制成，不再出菌菇后，这些菌棒经过加工便能成为有机肥，肥效持久，能够改良土壤。应开向红，我来拉点菌棒。一大早，村民史少之就骑着三轮车赶来拉菌棒。他从微信群里看到消息，知道夫妻二人又开始送菌棒了。这些出完菌菇的菌棒虽是边角料，但加工一下就是好肥料。史少之说，我们家就种一棚玉米，用不了多少肥料，本来还得花钱买肥。应开夫妇免费送菌棒，对我们来说不仅省钱还省力。17年前，老家河南的聂应开、聂向红夫妇为经营菌菇种植生意，四处考察选址。聂庄村连片的大棚资源、便利的田间交通，很适合发展菌菇种植。更让夫妻俩感到亲切的是，他们与聂庄村同姓聂，这份缘分让初来乍到的他们少了异乡漂泊的疏离感。聂庄村大棚耕地资源丰富，但不少村民都是零散种菜，小块土地种植，村民买肥是一笔开销，出村拉肥料也不方便。自从来到聂庄村的第一年，夫妻二人便打定主意，把每年采收获的废弃菌棒免费送给村民。近几年，他们守着先村民后售卖的原则，每年都会送两棚菌棒给村民。聂应开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农业，最懂大伙种地的难处。大伙零星种点家常菜，没必要花钱买肥，免费分给乡亲们，物尽其用，大家高兴，我们心里也踏实。这份善意早已走出聂庄村，汇集周边村落。前苏桥村村民李亚青提起聂应开、聂向红夫妇，连连称赞。他说，就算不是本村人，他们也特别热情大方，不仅免费给我们提供肥料，还耐心讲解使用方法，特别暖心。扎根聂庄村17载，早已是半个家乡人。聂应开、聂向红夫妇用一件件平凡小事温暖着身边邻里。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因受雷阵雨、大风天气影响，一只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纵纹腹小鸮被狂风刮落，蜷缩在赵泉营镇解放村一处角落瑟瑟发抖。村民竹瑞的一次驻足与守护，让这只农林卫士幸运地脱离了险境。这只小鸟身子不过成人拳头大小，状态虚弱，无法飞行，两只圆溜溜的黄眼睛满是惊恐。他当即意识到，这多半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竹瑞没有擅自捕捉或移动，立即联系了当地林业站，准确报告了位置和鸟的状态。顶风冒雨赶来的赵泉营镇林业站与林场工作人员小心将小鸟安置在纸箱内，并紧急对接顺义区野生动物救助站。经鉴定，这只落难小鸟是纵纹腹小鸮幼鸟，俗称小猫头鹰。别瞧它个头小巧，却是捕鼠捉虫的一把好手，常年守护着农林生态，被誉为农林卫士。目前，这只幼鸟已交由专业人员妥善安置，接受针对性救治和悉心护理， 后续将根据恢复情况适时放生回归自然。竹瑞的暖心举动并非个例，近年来赵泉营镇持续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把不能碰及时报科学救的理念根植到村民心里。从发现野生动物遇险到专业处置，一条顺畅的生命救助链让人人护生态，处处守自然成为看得见的香风。赵泉营镇也将继续凝聚全民护生合力，守护好辖区的生物多样性与绿水青山。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郑志山提示，大风大雨过后会有一些雏幼鸟被刮落下来，恶劣天气往往会让它们浑身湿透难以飞行。如果市民遇到猛禽幼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可将幼鸟放进大小适宜已经戳好气孔的纸箱中，切勿擅自喂食，同时尽快联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进行专业处置。联系电话零

地铁通勤，人流量大，停放需求集中，是花里坎地铁站非机动车停车区，让站点周边面貌焕然一新。记者看到地铁站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停车区域标线清晰，排布规整，非机动车有序入备。空港街道针对辖区内花里坎、国展两个地铁站点集中且大量的停放需求，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每日7:00至18:00安排专人巡查值守，及时摆正车辆，清理点位杂物，保持停车区域整洁有序。经常骑行换乘地铁的市民王金龙说，以前骑电动车来坐地铁得到处找空位停车，有的自行车甚至停到了进站口，现在停车位充足，摆放整齐，道路顺畅多了。顺义区同步聚焦居民区、校园周边核心民生刚需，精准优化街巷公共停车区域。17:00正值放学时段，记者在仁和镇富林路两侧步道看到，不少家长将车辆整齐停放在非机动车停车区，等候孩子放学。富林路停车区域分为东西两片，东侧紧邻港新东区幼儿园路径愈合府分园，西侧紧靠都会公园、辐射路径愈合府、龙湖冠域等多个住宅区及商圈，便民规整的停车点位，适配居民公交换乘、游园休闲、接送孩子等日常场景。区城市管理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曹海奇介绍，顺义区结合居住、校园、交通等不同场景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停车区域，尤其是在新国展、地铁沿线、居民区、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全区通过多点位新增和升级改造，累计新增优化非机动车车位9000余个，大幅提升城市停车承载能力。除了今年重点升级的地铁口、居民区等停车点位，顺义区早已完成的商圈停车改造也持续发挥便民效用。周梁祥云小镇北区西侧非机动车停车区于去年建成投用，紧邻商圈街区与龙道河滨水步道，匹配市民逛街购物、沿河休闲漫步的停车需求。这里功能划分细致，分别设置了共享单车入栏区、外卖车辆专属停放区和市民私人车辆停放区，各类车辆分区停放，有效缓解了商圈非机动车停放压力。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论坛开始前，世界经济论坛揭晓了2026年度全球技术先锋企业名单，顺义企业微构工厂成为本年度入选的10家中国企业之一。名单包括来自23个国家的100家早期科技企业。微构工厂凭借极端试验微生物改造与 PHA 绿色生物制造的突破性技术，成功跻身先进材料与制造领域的技术先锋之列。支撑这份国际认可的硬核底座，就在顺义区赵泉营镇。微构工厂在这里建成了全球合成生物学领域先进的千吨级工业 4.0 柔性示范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正是其入选达沃斯全球技术先锋企业的关键砝码。传统生物发酵长期被两大痛点困扰，过程如黑箱、放大及死亡谷。微构工厂在顺义给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解法，生产线搭载的合成生物数字孪生管理系统，将发酵罐的温度、压力、溶氧等核心参数实时映射为 3D 模型，配电、控压、冷水等辅助系统一并纳入。这套系统不止于看得见，更在于让生产学会了自动驾驶，系统在不同工况下模拟计算，动态调整参数，预测产量与碳排放，让整条产线像拥有生长函数一样精准运转。顺义生产线的另一大亮点是与深度质控携手推进的能效革命。深度质控搭建的精细化能效管理体系，可从能源种类、时间尺度、空间结构多维度统计分析工厂能耗，并在不影响供应的前提下，对冷冻水供应、控压站等辅助系统实现实时动态优化。经过最新一轮升级，关键系统的平均节能率超过10%，碳足迹全流程智能追踪，让每克碳排放有迹可循。2022年10月，这

0: 条生产线获贫工信部智能制造优秀场景，验证了合成生物学从可研到可产的关键路径。顺义千吨级生产线在微固工厂的版图中定位极其清晰，研发中枢，它负责前沿技术孵化，推动 PHA 产品快速迭代，所有复杂的工艺包在此跑通定型，而后向大规模量产基地输送。正是以顺义的数字化样板为母本，微固工厂在湖北建成了年产万吨的先进智能灯塔工厂，使中国 PHA 产量跃居全球第一梯队。从一贯试验菌到顺义智能车间里的数字孪生系统，再到万吨级灯塔工厂的神经网络，微固工厂正在将 PHA 这种源自微生物、归于自然的材料推向低碳循环的规模化新阶段。入选达沃斯全球技术先锋企业不只是一项荣誉，更是一个信号，中国生物制造在北京顺义的车间里长出了参与全球产业生态共建的能力与底气。记者康莹杰报道。相比线下网购，省时省力还省钱是大多数市民的首选。如今冒充电商客服诈骗逐渐兴起，不法分子利用非法途径获取市民购物时留下的个人信息，以退款、多被补偿等条件，利用带有木马病毒的非法网站、APP 等盗取市民账号信息，从而骗取钱财。顺义警方提示，网购退款别轻信，原路退回不贪心。一天，市民小吴接到某商城客服电话：“您好，我是商城客服，工号3976。您上周从我们平台购买的一个充电宝质量有些问题，续航时间可能会差一些，您可以继续使用，不必退回。为表歉意，平台将给您发放商品价格3倍的金额作为补偿。”小吴一听，没错，自己上周的确买了一个充电宝，虽然3倍补偿钱不多，但也是好事儿。但他始终没有查到钱款到账。客服解释说，可能是系统卡顿造成的退款失败，我给您手工操作退款，我加下您微信，把步骤发给您。加上客服微信后，对方给小吴发来一个网址，说您点进去填写银行账号信息，我马上给您操作打款。小吴点开的一瞬间，感觉手机屏幕闪了一下，也没在意，就按网页提示填订单号、姓名、电话、收货地址、银行卡号，并根据提示进入网银 APP 检查了账户能否正常使用。这时手机来了条短信，同时客服说，系统刚给您发了个验证码，您跟我说一下，马上给您打款。小吴也没仔细看短信内容，就直接把那串验证码跟对方说了，可刚说完电话就挂断了，卡里余额也从50000多元变成了2.3元。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诈骗，急忙报警。顺义警方提示市民，网络购物时选择正规电商平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行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呢？取菜用公筷。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3: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3: 2、4、6，哎，正好6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3: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7: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7: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8: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9: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1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 成为孩子的负担。
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2: 哟，小赵啊。
1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4: 行。
1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8: 鞋管网格2合1，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0: 天心星。
2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铜林早有思想准备。你看佟林呐、啊、外表极其憨厚，满不在乎那样，实则心细如发。他一看纪元纪词一边一个夹着他往里走，佟林呢、啊、心里头就做得有数了。这就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俩人一抄佟林的手腕子，佟林明白了，哦，要肢解我的骨架。他们往外这一使劲儿，佟林利用这机会，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臂一甩，这叫狮子摆头万寿惊。脑袋晃，腰眼晃，屁股晃，没有那家的独到的功夫，你练不到这个地步。佟林那家功堪称一绝，就这一下不要紧，佟林使劲一甩，二位何必客气，啪。再看纪元纪词那乐子大了，把两个人甩出去五六步远，好像没碰到门框上，噔噔噔噔噔噔，身子一摘呗，山门外就一阵大乱。纪元纪词好不容易听神站住，回头看佟林，这个，暗挑大拇指，罢了。佟林真是好样的，骨架硬如钢铁。可以说那家功练的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们哥俩这一下没收拾动他、啊、哎呀，到了真正比武之时，够呛，俩人的心就没底儿了。咱说得非常清楚，您得听明白。实际上这件事儿由打发生到结束，也就是3-5秒钟，明眼人心里都有数，有些糊涂人还没看出怎么回事来呢。济慈赶紧打破僵局，阿弥陀佛，既然佟老师不用搀扶，那就往里请，往里请。乐比哭都难受。众人鱼贯进入铁扇寺，等来到大雄宝殿，往院里看，好家伙，这院得宽敞，方圆站着10亩地大小，正中央大雄宝殿，两旁的配殿前边院里搭着大罩棚，排列着桌椅，正中央是 2丈多宽的走道，前面是月台，上了月台叫大雄宝殿。因为铁扇寺这回投了资了，耗资巨大，都有上千的人参加呀，每个人不带几个跟班的，加在一块儿好几千人，院里待不下，到外头上，主要的人都在座，佟林他们的人坐到东边，铁扇寺的人坐在西边，桌椅板凳早准备好了，祭元祭祠，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哎，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一样，把佟林等人让到东面的坐席，说了几句客气话，有小和尚在这侍奉着，他们两个人转身回到大雄宝殿。佟林挨着雍亲王坐下了，一看呐，正中央是个大香火池，香火池长有3米，宽有1.5米，高了下都有半人多高，香烟飘渺。院里还有一对大旗杆，高耸入云，刷着红油漆，是锃明刷亮，跟大镜子面相似。下头是2米多高的夹杆石，这两根旗杆呢，上头可没挂着旗，绳子在旗杆上缠着。下头有8名僧兵护着旗杆，在月台上一拉溜，有3座大宝顶，里边燃着檀香，也是香烟飘渺。往对面看，3山5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81门的英雄好汉，一个个虎视眈眈，都往佟林这边看着，有时候交头接耳。

儿不知谈论些什么，外表融洽是内里紧张啊。你看人雍亲王毫不介意，雍亲王啊跟逛市场差不多少，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花怒放。海川有意思啊，我看这次的盛会远远超过杭州嘞。来这么多人，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同林心说话，我的爷，您就爱看热闹有意思。不知道你想没想到，真说翻了一场凶杀恶斗得死多少人，就要血溅铁扇寺啊。不愿意扫雍亲王的兴，只好随声附和。是是是是，爷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给他讲。坐下能有20分钟，来了一个小和尚，阿弥陀佛。哪位是镇东侠，哪位是同侠客，我们两位当家的有请。镇东家同仁站起来了，让其他的人等候，跟着这小和尚走进大雄宝殿。这座大殿说话都带回音的瓮声瓮气，高了下有3丈8尺多高，红油漆的大柱子，彩幡高挑，正中央的神龛，那神像都是镀金的，高了下能有2丈4-5尺高。前面是香案，香案上面是五供，桌前的是拜殿，在最前边放着桌椅，祭员祭司正在这儿等着。东侠在前，佟林在后，等走进大雄宝殿，祭司祭员起身相迎。阿弥陀佛，二位侠客请坐，请。两个人坐到两个和尚的对面，小和尚献茶，茶罢歌盏，祭司首先发言。东侠，同侠客，我真服你们了，说话办事真讲信用。今天是9月初9，二位应约而来，老衲十分高兴。这是一。第二，把二位请进大雄宝殿当着我佛，咱把事情摆清楚了，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东侠一抱拳，老当家的有话只管明讲，我和我兄弟愿闻高论，请吧。好，那我可就说了，佟侠客，这事情都打您身上引起来的。数日前我们听说有一位盖世英雄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就是阁下。你怎么创一家，你怎么立门户，与铁扇寺无关呢？老衲以为江湖上出来你这样的后起之秀，给武林人增光露脸，我欢迎，我替你高兴。可你绝不应该一下山就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佟侠客，恕老衲直言，清水滩烈焰寨罗烈罗焰光是不是死在你手了？烈焰寨8864寨那些寨主是不是都废在你手了？你可

得知他们全是铁扇寺的门人，我再问你，太湖中山狮子寨是不是你给平的？你可知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佟侠客，我不明白，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对他们下棋毒手？你在暗中还扬言非要灭我的铁扇寺，这是何意？本来老衲乃出家之人，跳出三界之外，不问世事，无奈佟侠客你做得有点过分，灭我山门，伤我弟子徒孙，我要置之不理，岂不被武林人耻笑啊？故此摆下九月九重阳盛会，请佟侠客参加，我就想问个清楚，讲个明白。佟侠客，当着我佛，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为什么？这祭词这一说，纪元在旁边打帮腔，阿弥陀佛，佟侠客，我师兄都讲了，你说吧，你究竟为什么？你可知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不是好欺负的？镇东侠手捻虚髯，眯缝着眼听着，佟林眼睛瞪得一般大，在旁边也静静地听着。一直他们把话说完了，佟林看看东侠，东侠冲着佟林点点头，那意思你可以回答。佟林这才说话，二位师父问完了吗？啊，问完了，请佟侠客即刻给我们个答复。好，二位老当家的荣禀，我佟林的确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创的是内家宫，至于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人弟子，跟我佟林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特别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又没得罪我，也没伤着我，也没害着我，我干什么跟他们为仇作对？事情得总有个原因吧？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的？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要得罪铁扇寺？但是您既然提出来了，我不得不讲说明白。咱们先说头一样，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大哥侯廷在场，他可以作证。就因为我大哥开的金龙镖局接了一只镖啊，纹银十万两，想送到淮安府。保护镖车的乃是落地宴的张雄，在镖车路过太湖中山狮子寨的时候，被金头狮子孟恩等人给劫了，而且强留客人，还把保镖的达官困在石牢之中。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曾经三番五次派人拜会中山狮子寨，向金头狮子孟恩讲解这些事情，哪知道他们恃强凌弱，蛮不讲理呀，把讲说的人也扣在中山狮子寨。我大哥侯廷领着我再次拜山，本来他们把镖银和人返还，什么事儿没有了，可是那三寨主五寨主执意非要比武不行，而且暗下毒手。

0: 我佟林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奋起自卫，伤了三寨主和五寨主，是人让我们打死了也打伤了。我不知道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绝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人为仇作对，咱们就事论事。您不能往身上揽这件事儿。说到清水滩烈焰斋，您知怎么回事吗？盗宝贼韩宝吴志广盗了国家的翡翠鸳鸯镯，留了我佟林的名字，好悬没把我佟林置于死地。幸亏皇上开恩赏我百日期限，怀揣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那韩宝吴志广却跑到清水滩烈焰寨，大寨主罗烈罗焰光把他们包庇起来了。他们狼狈为奸，设置重重障碍，我佟林没有办法了。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请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大侠赶奔烈焰寨劝说大寨主罗烈，希望他赏个面子献出盗宝贼。哪知那罗烈是执意不听啊，还要扬言把我等全消灭在清水滩。我佟林万般无奈，这才动手啊。二位师父，你们是出家人，讲的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么咱们翻翻个，如果二位是我佟林，你们应该怎么办？我自说捉拿盗宝贼，并没想到铁扇寺的事情，你们这叫强拉硬扯，未免有点过分吧。佟林说话有点嫉妒，但是这个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纪元蛮横无理，嗷一嗓子站起来，用手指着佟林说，佟林是强词夺理。大雄宝殿的空气霎时就紧张起来，充满了火药味儿。佟林当然也不服气儿，豁然站起，二目圆睁，是直视纪元。甄东侠一看坏了，要伸手，就在这时还得说纪慈，哎，比纪元老练的多的多。纪慈一看不好，也站起来了，弥陀佛，二弟坐下。大当家的发话了，纪元没办法，气呼呼这才跪坐。他坐下了，佟林也坐下了，空气见点缓和。纪慈是满面陪笑，阿弥陀佛，佟侠客，方才据您这么一说，老僧这才明白呀。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物绝不会说谎话，我呢也是偏听偏信，好悬没中了小人的奸计，万望二位侠客原谅。因为我是出家人，我最相信的是佛，现在佛也在这坐着呢，我想请佟侠客侯德侠在佛前盟誓，表明你的心愿是否是真心不跟铁扇寺为仇，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东侠点头，太可以了，愿当着我佛表明心迹，绝无谎言。 祭词纷飞正准备，桌椅撤下，拜殿摆好，有人打过一盆净水，宗侠同林洗完手漱了口，全都收拾好了，祭完祭词也全都净了手漱了口，然后请过西藏大香，把这大香高高举起，插在香炉之内，干什么？举行个仪式，要对佛起誓。佟林又把刚才那番话讲说一遍，说我佟林要是纯亲跟铁扇寺为仇作对，有意灭铁扇寺的山门，让我佟林死无葬身之地，我佛可以随便给我降罪，镇东侠担保也蒙了事。纪元纪慈在旁边听着，等听完了，纪慈说话：阿弥陀佛，好了好了好了，事情发展到今天，也就是等于满天乌云已经散去，咱的话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二位大侠，一笔写不出俩武林，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呢，希望二位侠客回去之后向各位说明原委，从打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亲如一家，不分彼此。佟林东家点头，说罢之后是转身告辞。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아름다운살인무디시머린호린오인가돈단석도울지하얗던거랑비버둥버둥스킬댄살라앵그우치비살네무디식순도가이클루렛돌라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我们在看古代连续剧的时候，或多或少啊都听到过贞节牌坊，不过贞节牌坊四字一出，不少人倒要倒吸一口冷气，因为这四个字的背后是多少女人心酸屈辱的一生。每一座贞节牌坊的存在都像是一副巨大的枷锁，埋葬着一个女人几十年的青春。那么贞节牌坊是什么时候开始提起的？这副枷锁是怎么在封建社会中愈演愈烈的？又是什么样的女性可以立贞节牌坊？今天的传奇节目，东方为您讲讲贞节牌坊背后的故事。最早的时候，贞节还是指那些高洁自爱、具有良好道德观念的女性，贞节牌坊也是多以洁字为主，表示母亲养育孩子的恩情而建立。但是到了古代封建社会末期，贞节牌坊慢慢的开始偏颇，与最早开始的意图渐渐地产生了分歧，逐渐以贞字为主。古代对于女人守节的最高荣誉，莫过于皇家赏赐的贞节牌坊。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已经有了贞节牌坊的雏形，当时除了秦始皇嬴政，谁最富有呢？倘若在秦朝来一个百富排行榜，摘走大秦首富桂冠的，恐怕不会是皇亲国戚，而是远居西南八郡偏远之地的一位寡妇，她的名字叫做清。清的丈夫早逝，年纪轻轻便开始守寡，并决定终身不再嫁。她凭借出色的炼丹技术和过人的商业头脑，冲破大山和峡谷的阻碍，一手推动家族企业成为垄断全国丹砂水银行业的商业帝国。他出巨资帮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秦始皇知道此事之后，为答谢他疏财卫国的义举，便专门为清修建了一座女怀清台。女怀清台就成为最初为贞妇竖牌立传的事例，也由此贞节牌坊开始成为了贞妇所独有。不过在秦朝的时候，贞节牌坊并未成为国家意识，在全国进行劝导，更多的是秦始皇对清的欣赏以及赏赐。而且在当时，女性再嫁也是常有的事儿。史书上记载，秦始皇的母亲私生活也是比较混乱的，所以秦始皇才有意修筑怀清台来劝导女子守贞洁。到了唐代，社会观念比较开放，妇女的道德观念也受到冲击，关于贞洁仪式也不是特别注重。即便是女学士宋若深出书《女论语》，也并未有人在意，就连公主都不会有所收敛，守寡或者是离异之后照样风风光光的再次嫁人。南宋时期，女子贞洁却一改往常，把贞洁观念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全国上下，女子都以获得贞洁牌坊为荣。谁家出现一座贞洁牌坊，必然会受到大家的羡慕和鼓吹，以致女子注重贞洁观念达到了惊世骇俗的高度。其中程颐提倡女子贞洁最为积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了。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倡导贞洁的标语，在民间广为流传。程颐的这句话原指男女双方娶寡妇为妻的男子属于失节，寡妇改嫁属于失节，即便是成为寡妇快要饿死也不能失去气节。于是乎，一时之间，妻子要为丈夫守贞操、守节操，
臣子要为君王守节尽忠，子女要为父母尽孝道，三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了封建统治秩序的框架。且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之下，整个国家开始大力地提倡贞洁观念。到了明朝，倡导女子守贞洁的情况更加严重。朱元璋登基便开始发布号令，凡30岁前守节至50岁还不改嫁的寡妇，一律经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号令一经发布，顿时在全国上下引起热烈讨论，相当于家族里出现一位寡妇贞女，就能赢得一份特权殊荣。所以至此开始，许多女子成为寡妇之后便至死不再嫁，家里人更是无比支持女子的决定。于是明朝常有30岁以前失去丈夫之后不改嫁、未结婚就守寡，以及守寡遭遇坏人宁死不从而去世的女子，更有甚者维护丈夫安全献出生命以换得贞洁牌坊的烈女，更是层出不穷。所以明代在十字路口以及重要的交通位置都会出现专门悬挂牌匾而建立的牌楼，其材质各有不同，木

竹、砖石都有，而且建筑的牌楼都异常精美，费用往往也昂贵的吓人。为了表彰杰父付出如此大的财力物力，可想而知贞洁在人们心中是多么重要。咱们再举个例子，电视剧《西游记》当中，唐僧的母亲殷夫人忍辱负重十多年，到最后给丈夫报了仇，母子团圆了，这其实是个很好的结局。可是一切圆满之后，殷夫人从容自尽了。您注意，这里是从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殷夫人认为自己被迫跟了强盗这么多年，失去了贞洁，对不起地下的丈夫，现在也见到唐僧了，没有任何牵挂了，就不应该苟活于世上，死了得了。这就是咱们上面提到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每个贞节牌坊的背后都埋藏着一个女人的血和泪。发生在明朝，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商人娶了一名名为胡氏的女子，后来这个商人呢遇到了土匪被杀死了，可他妻子呢才20出头，便被家人逼着给丈夫守寡，专门给他修建了一个小屋子让他一个人住。这个小屋除了有只能通过一人的小门之外，连个窗户都没有。对一个只有20多岁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噩梦的开始，而这也是胡适最终的归宿。胡适在这个小屋子里住了整整的50多年，直到在里面去世之后才被抬了出来。为了歌颂他的贞洁事件，他的儿子专门把他的故事刻在了外面的石碑上，如今这个地方竟然还成为了著名的景点，名为墙里门。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同时也不得不叹一句，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子真是可悲。上面咱们说过了，一户人家为了得到贞节牌坊，为了赢得朝廷下发的各项奖励，那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哪怕是牺牲自家姑娘的生命，现在听起来真是理解不了。可那会儿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故事发生在明朝的一个小村子里面，村子里面有一个姓王的姑娘，丈夫早亡之后，王姑娘的家人为了获得朝廷赏赐的贞节牌坊，王父不惜把她关进房里，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就打算活活地饿死她，用以驯夫。这当爹的也太狠了，毕竟是自己的亲闺女，还真下得去手。王姑娘日夜哀求，王父也不为所动，后来还是王母看不下去。您别想错了啊，这可不是什么慈母，因为她端给姑娘的不是饭菜，而是毒药，还劝姑娘服下以减轻痛苦。正当姑娘哆哆嗦嗦地端起这碗毒药的时候，不料王父看到之后打掉了姑娘手上的毒药，怒斥道，贞洁烈女是要验尸的，被发现不是绝食而亡，而是服毒自尽的话，就不给贞洁牌坊。最终王姑娘还是被王父活活地饿死了，而他的家里就多了一座贞节牌坊。这个贞节牌坊不是随便就给的，这需要所在的州府根据女子的先进事迹上报到朝廷，由皇上往下批。刚才咱们说过，家庭为了得到贞节牌坊，那是不惜一切代价，而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呢，他们也是为了挣得政绩，也是希望多出这样的先进事迹，展现我们这个地方精神文明抓得好。各个地方互相攀比，各个州县都把立贞节牌坊当成政绩工程来抓，下这么大力度肯定会出成绩，而这个成绩就是立碑的数量。在董家尊的统计当中，明代以前每代的贞节烈女不过100人，明代贞洁烈女高达20000多人，而大清就批了48万多的贞洁牌坊，可想而知

在清代贞节牌坊在人们心中是多么的痴迷。不论是秦朝、宋朝还是明朝，随着朝代更迭，皇权的集中，当权者对女子贞节观念的要求也越发极端。但与之清朝相比，前面几个朝代似乎有些不够看，因为进入清朝之后，贞节似乎成为了一种宗教形式，丈夫去世，女子守节成为了一种天理，人人都该如此。清朝扭曲的提倡女子生命应该紧紧地维系在贞操守节上，一旦出现意外就应该以死守节，尤其是在道教儒学的加持之下，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就连一些学者看到唐人文学中的公主改嫁的内容都能够痛骂一番，女子看些有关园里看花之类的诗词也要被责骂为邪念。在如此的风气之下，清代更是颁布了礼部则例的规定，将贞节烈女名称范围明文规定，将贞节牌坊的申报条件和建房审批也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并且要求地方官员定期向上举荐贞女节妇，以进行表村的佃户焦生才订婚。但二人从未谋面，不久焦生才患病离世，留下了常年有病的两位老人，男人都死了，这门亲事自然也就毁掉了。但赵女的选择却让乡亲们大为震惊，她主动来到男方家替死去的男人尽孝，伺候他的父母，这片孝心很是让二老感动。出于善意，他们多次想为赵女再找户人家，怕耽误了她，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就这么细致入微地照顾两位老人，直到二老去世之后，她也没有回到娘家，而是选择了用皇陵上吊自尽，这也真的是一位烈女。那他们家自然就多了一座贞节牌坊。也许现在我们理解不了这位赵女的做法，但当时的女子守节的思想已经在她的心里根深蒂固了。当个贞女，为家族争得荣誉，是女子最高的追求。古代封建社会末期出现了节烈文化，要求妇女为丈夫守节，这里说的丈夫有的只是名义上的丈夫，守得越苦越好，结得越惨烈越佳。这些妇女不仅有夫亡不嫁、孤独终老的节妇，还有丈夫死后以死守节的烈妇，不仅有未婚夫死不嫁他人的望门寡，还有未出嫁男方死亡以自杀表明贞节的烈女。上面咱们谈及的赵女就属于贞女。贞节牌坊那句下联中的童贞就是印证。有一个电视剧叫做《烟锁重楼》，这个剧把贞节牌坊写的是入木三分，它写的是安徽徽州的事儿。这个地方是贞节牌坊最多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徽州这个地方经商的多，这个地方的男人有一个特点，叫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意思就是啊，男子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要跟随家长出门学做生意，这个时候往往家里边已经给他娶亲了。您说刚娶媳妇就要出门，媳妇自个儿在家能不能守得住呢？男人们就不放心，那怎么办呢？要加强思想教育，不能让他们有啥想法。于是乎，安徽徽州着重强调三贞九烈，更看重贞节牌坊。贞节牌坊什么样，咱们大体描述一下。建造贞节牌坊呢，都是坐北朝南，牌坊高3米8，宽6米，用青砖砌成，4根方石柱东西两立，一字排开，错落有致。牌坊的正中央有两个大字圣旨，上边有对联，上联是妇可为官可挠，一寸丹心为夫死，下联是阳已毕雌已立，三十玉体

横批是真心裂谷。牌坊前的石碑上面写着树峰焦照天女皇姑贞洁之神位，另有祭祀石碑两通，各高一米，宽0.85米。当地有这么一件事儿，有一个在建的贞洁牌坊，最后一道工序是上边两个接到一块儿，那就像是咱们现在的两个桥对接一样。这个贞洁牌坊的主人18岁时丈夫死了，一直守寡40多岁，符合标准，于是给他立个牌坊。但是最后牌坊合拢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工人师傅们怎么也合不拢，大家就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个县官说了，不用问，这女子肯定不够贞洁，肯定有事儿。调查一下，但一查没啥事儿啊，跟男人没任何接触。最后找来一问，女子说了，我的确没有跟任何男子有接触，但就是心里动了一下念头，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孤身一人很可怜。县官就说了，你这么想是不对的呀。最后让这个女子跪在牌楼前磕头作揖认错，据说这个时候牌坊就顺利合拢了。这个故事啊，一听就是编出来的，编故事人的目的就是告诉女子们必须守住贞洁，心里头有念头不能有。您看看啊，这多残忍，真是扼杀人性。当时的社会当中，一个贞洁牌坊立在家里，所有人都要向往第二座的出现，尤其是在条件还符合的时候。这个故事发生在金家，金家老太太就是守寡一辈子，为金家换来了第二座贞洁牌坊，立牌坊时可谓是极其荣耀。后来他唯一的儿子去世了，于是他便希望儿子的三个妻妾可以为金家再添一座贞洁牌坊。但是贞洁牌坊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金家老太太的女儿未婚先孕，家里出现了不守贞洁的女子，肯定得不到贞洁牌坊。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在金老太太脑袋里出现，她便将女儿的爱人乱棍打死，早产生下的孩子也被扔掉了。于是万念俱灰的女儿上吊自尽。为了给贞洁牌坊铺平道路，就这样一家三口的命断送了。金家三姨太是为了还债嫁入金家的，在丈夫去世5年之后，想要与初恋私奔，金老太太知道之后将三姨太进猪笼投河溺死。二姨太有个儿子身体向来不好，为了给孩子冲喜，她为儿子找个童养媳，但好景不长，二姨太的儿子在婚后几日身亡，随后童养媳被逼成了傻子。人口兴旺，举家奋进，才是一个家族的富强之路。而烟杂黑暗的金家也在恶事做绝之后就没落了，金老太太至死也未见到第二座贞洁牌坊。在古代，寻常家族拥有一座贞洁牌坊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儿，但其中的艰辛，除了被表彰的贞洁烈女，其他人也是很难感受得到的。如今我们还能在一些地方见到贞洁牌坊，有些地方的牌坊群甚至成为了一个景点。上面我们说过，安徽徽州是建造贞洁牌坊最多的地方，在徽州的歙县就有一个中国最大的牌坊群，唐月牌坊群。唐月呢，是一个以报氏为主的古老村落，出现了很多忠贞烈女，建立了很多祠堂和牌坊，并且由于这些牌坊比较集中，所以就集中起来作为景区在管理。这里也吸引了很多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前来探寻这些建筑的过往。作为游客，在了解贞洁牌坊上一个个悲惨故事的同时，更多的感受还是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尤其是女同胞们，也许您会感叹一句，我不想穿越了。是啊，今天的女性不再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束缚，不仅能够顶起半边天，也让整个社会更有温度，
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实际来赢得了尊重。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百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6集，
6: 麻苏苏以大令腹中的孩子做要挟，逼迫刘有为把做了手脚的包子带进建新公司的配料车间。复核实验中新研制的炮弹成了哑弹，此事非同小可。公安总局副局长李云光立即赶到建新公司坐镇破案，当得知刘曼丽的弟弟刘有为居然成了配料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7: 对刘有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的来历清白，经历也清楚。
8: 清白清楚？他的姐姐刘曼丽不就是被特务利用了吗？这也叫清白清楚？傅家庄同志，你必须要做检讨，要做深刻检讨。
9: 要检讨也是我检讨，轮不上傅家庄。刘有为是我求傅家庄安排进来的，你有火冲我发。
8: 难怪了啊，原来你傅家庄在徇私情呢。
9: 这怎么能是徇私情？刘有为懂炸药，上军工厂来也说得过去。
8: 越是这样的人，搞破坏的危害就越大。你们想想，这批哑弹一旦上了战场，我们得有多少同志流血牺牲呢？
9: 什么？刘有为把炸弹变成了哑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说他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我都信，可要说他搞破坏，打死我都不信。
7: 大侠，这是真的？
9: 不可能。
8: 你再说不可能，就跟刘有为是同伙，我把你一块绑了。
9: 有本事你绑。李云光，绑人需要证据，你既然敢绑刘有为，那就把你绑人的证据拿出来。
10: 证据在这儿，这包子是刘有为饭盒里的。
6: 高大侠听着高守平向李云光的汇报，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却仍是满腹狐疑。
9: 我不明白，就因为引线里面有面粉，有那个维什么素，你们就怀疑上了包子？包子怎么得罪你们了？
7: 不是包子得罪了我们，是有人利用了包子。
9: 就凭几个包子，你们就断定是刘有为干的？
7: 我们不是断定，是怀疑。至于能不能断定，要等化验结果出来。
11: 化验结果出来了，
7: 怎么样？
11: 包子肉馅的成分和引线里的成分完全一致。
9: 这怎么回事？不应该呀，这包子……
10: 姐，事实摆在这里，你就别护着刘有为了，他就是特务。
9: 不，他不可能是特务。
8: 高大侠，你还胡搅蛮缠呢？
9: 我没有胡搅蛮缠，刘有为根本就包不出这样的包子。
7: 你说什么？
9: 我说的是真的，刘有为包包子的手艺是从我这里学来的，一个包子我都让他包15个褶子以上，可刚才那个包子褶子也就11-12个。不光这个，我教刘有为包的包子褶子都朝上，可这个褶子朝下，还有这包子的收口也不一样。你们看这个包子，我们包都是捏住转一下然后摁下去，这个没转，直接揪了去。
7: 看来刘有为不是罪魁祸首，背后还有一双黑手。
8: 一定要把这双幕后黑手揪出来。
7: 这个包子是谁包的，谁就是幕后指使者。
6: 建新公司门前大门徐徐打开，下班的工人鱼贯而出，路边角落里站着翘首以待的大令，他看向从工厂出来的人群，试图从中找出刘有为的身影，而不远处两个工人窃窃私语着从大令身边经过。
12: 就是打破脑袋想，你能想到化验室的那个刘有为是特务吗？
13: 这事儿可别乱说，小心把你也给抓了。
12: 抓我？我又不是特务。
13: 保卫处有精神，此事要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你再乱说小心治你个泄密罪。
6: 两个工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大令从角落里出来。
14: 孩子不能没有爹。
7: 刘有为，你我都是老熟人了，没有必要绕圈子。你知道我想要的答案是什么？
15: 我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8: 刘有为，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
15: 我胆小，你可别吓我。
7: 有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今天试验的炸弹都是哑弹，而炮弹之所以成为哑弹，是有人在引线里掺杂了一种化学成分，所以炮弹就根本炸不了。
15: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7: 因为我们在你带来的包子里化验到了相同的成分。
15: 胡说八道，包子我都当着你的面吃过，要是有问题我还能发现不了？
7: 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谁指使你干？
15: 没有谁指使我呀，我这么大个人谁指使得动啊？
8: 刘有为，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15: 真没有。
7: 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原谅年轻人犯错误，但是我们绝不能原谅年轻人不改正错误。有为，你现在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5: 我，
7: 你如果还有良心的话，想想你那被害死的姐姐刘曼丽。
15: 我要见高大侠。
6: 夜幕低垂，审讯室里透出灯光，旁边的一棵歪脖树上，大令隐身埋伏。他仔细观察着四周的地形，只见二楼有一处平台，目测了一下，解开围脖搭在树枝上，稍一用力晃了过去，到达二楼平台的同时，就是扯下了围脖，底下执勤的公安战士感觉有个

0: 试试吧。
1: 我看你这是在死，但愿吧。
2: 想让我救你也不难。
3: 我就知道你不能不管我，我下辈子给你当驴当马都要报答你。
2: 别说下辈子，先说这辈子啊，这辈子干了缺德事儿，下辈子还不知道能脱生个什么。有为，你和姐交个实底儿，是谁指使你干的？
3: 我不能说。
2: 哼，不说就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逛大街谈恋爱的那个女人？
3: 啊？
2: 有为，你也不想想，你们老刘家三代单传，你总不能在你的手里断了根儿吧？
3: 别问了，我不会说的。
2: 刘伟，你这是在犯浑。
3: 我是差点犯了浑，可你刚才那句话把我说醒了。
2: 难道你想给老刘家断根？
3: 正因为不想断根，我才不能说。
2: 你是说那个女人？
3: 我刘有为已经人不人鬼不鬼了，我即便是招了，这辈子过的也得夹起尾巴做人。与其这么窝窝囊囊的，倒不如让我老婆孩子活得扬眉吐气。
2: 糊涂，国民党眼瞅着就要四脚朝天了，他们还怎么扬眉吐气？有为，你告诉我，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只要你告诉我，我保证把你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3: 你说的是真的？
2: 有为呀，有为，你到现在还不明白，那个女人哪是和你谈情说爱呀，她分明就是设了套来套你。你现在替他们扛雷顶包，转过头来他就会把你的孩子打掉，到那个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
3: 好，我说
2: 这就对了。说，快说这个女人是谁啊。
4: 是。突然间冷风扑面，不知道什么时候窗户被推开了，一条人影窜了进来，黑影落地，青竹狸猫朝着高大侠的耳根就是一拳。高大侠还没有做出反应便昏了过去，身子正要倒地，被对方伸手一抄，没有发出声音。
5: 哭
3: 啊？什么？
5: 快哭。
6: 游戏，怎么说？能掉下眼泪来，就说明他已经开始忏悔了。高大侠真行。
1: 走，上楼去看看。
6: 咱俩进去，只能添乱。
4: 审讯室里，大令扶着高大侠站立着，刘有为则趴在桌子上捂着脸颊。
3: 大令，救我！
4: 大令看了他一眼，突然抽出匕首，刀尖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向高大侠的喉咙猛刺过去。
3: 大令，别！
4: 北风怒号，千云压顶。李云光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1: 怎么没动静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6: 时间确实不短了。我们上去看看。
4: 两个人来到审讯室门前，想要推门进去，却发现房门已经从里面被反锁。情之不好，当即破门而入，却看见空空荡荡的审讯室里，窗户敞开着，大风从那里灌进来。审讯椅上的刘有为竟然是套着刘有为衣服的高大侠。傅家庄和李云光对视了一眼，脸色变得煞白。汽车疾驰而来，车内坐着刘有为与大令。刘有为似乎还没回过神，在座位上瑟瑟发抖，而大令把着方向盘，车灯在夜幕下划出一道鬼魅般的光影。
3: 大令，我对不起你，刚才我差点把你出卖了。
5: 都是高大侠花言巧语，
3: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我真就上了高大侠的当。大令，谢谢你。

0: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肚子里的孩子吧。我不想让他生下来就没有爹。
1: 粮运洋行里，得知刘有为已然暴露了身份，马苏苏阴沉着脸，不停地来回踱步。昏暗的光线照在他的侧脸上，屋里的气氛一时间凝滞，完全不见白天马苏苏和吴姐庆贺胜利时的轻松场面。
0: 大连待不住了，我和有为必须连夜出城。
2: 他走可以，大令你必须留下。
3: 为什么？
2: 没有大令我不放心。
3: 我明白了，你是想把大令和我儿子当人质。
2: 果然是聪明人，你说的不错。
3: 那我告诉你，大令不走我不走，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你休想拿我的女人当人质。
2: 哼，还挺爷们儿，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灭口？
3: 想杀早就杀了，现在不杀说明我对你们还有用处。
2: 刘有为，你让我刮目相看了。
3: 共产党正在四处抓我，要是他们在这里找到我，大姐你也脱不了干系。
2: 既然你知道他们在四处抓你，你就应该知道你根本就出不了城。
3: 能不能出得了就看你怎么安排。大姐，你能在高大侠傅家庄的眼皮底下藏这么些年，难道就连条出城的道都找不到？
2: 我还真找不到。
0: 有人能。啊，有为呢？
4: 醒了。
0: 我问你刘有为呢？
4: 你还有脸问我？早跑了。
0: 跑了？
4: 高大侠呀，你可真害死个人，好不容易抓了个特务你给放跑了，就连副处长都跟着你吃瓜了，被关了禁闭了。
0: 什么？
5: 怎么办啊？
6: 副处长，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受委屈了。
5: 小林，你该忙什么忙什么，我肯定不跑。
6: 李副政委交代了，让我一刻也不能离开。
0: 傅家庄，傅家庄，傅家庄，你在哪儿啊？
5: 大侠，高大侠。
1: 高大侠听到了傅家庄在调度室里的喊声，快步跑过来，想要进去，却被看守傅家庄的小林拦住。
0: 傅家庄，都是因为我。
6: 对不起，请你离开。
0: 我就在这说说话，也不进去。
6: 那也不行。
0: 怎么就不行了？小兄弟，我和你说，里面关的可是傅家庄，他是公安局的处长，或许这两天，哦不，或许明天就放了，到那时候他还是处长，你还是他手下，你想想，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6: 那你就和他说句话吧，不过时间别太长。
0: 谢谢了，小兄弟，你看，你能不能离远一点？
6: 你要干什么？
0: 我能干什么呀？我这不是怕你在这里害羞吗？
6: 害羞？我害什么羞？
0: 我和他说点体己话。
6: 你俩是？
0: 两口子。
5: 对，我们两口子。
6: 行吧，那你们说吧。
5: 大侠，对不起。
0: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要不是我逼着你把有为弄来，也不至于惹出这么多乱子。
5: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终于体会到被自己人冤枉的感受了。大侠，这两年你太不容易了。
0: 被冤枉的滋味啊，是不好受，可这两年里不是还有你吗？你一直给我撑着腰，我也没觉得不容易。
5: 我撑的还不够，远远不够。
0: 是不够。你这人呀，就是属知了的，到了关键的时候就会哼哼着往后退。
5: 我有吗？
0: 当然有。上回咱俩被压在仓库下的时候。

0: 你和我说了那么多话，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啊，我一直也没等来你的话，落地砸个坑啊。
1: 大侠，真对不起。
0: 我也看出来了，不能让你数知了，得让你数蚂蚱。
1: 怎么讲？
0: 我要摁着你，蚂蚱只有摁着才能。你不愿意啊？
1: 愿意，我愿意。
2: 傅家庄收住笑声，凝视着高大侠，脸上满是郑重的神色。
0: 我想好了，等你出来了，咱俩就成亲。
1: 这么急？
0: 怎么，你还想当知了啊？
1: 不，我当蚂蚱，当蚂蚱。
2: 高大侠默默地牵起傅家庄的手，慢慢放在自己的脸颊上。傅家庄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面庞，一瞬间泪流满面。
3: 这钥匙是苏军警备司令部军车的，袋子里面有两套苏军的军装。
4: 该做的已经做了，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俩的造化了。
5: 谢谢吴姐。
4: 出了大连之后，你们直接去旅顺找虎头，他会把你们安排好。
6: 我不想让大林走，姐，你答应过我的。
4: 他不走就得死，你希望看到大林死吗？
2: 甄京戏怔住了，他不舍得大林走，但更不希望大林死。他使劲擦了擦眼泪，默默走上前，仔细为大林整理着围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像是一根刺，扎中了大令内心最柔软的位置。大令看着甄京戏，眼前渐渐变得模糊。
5: 京戏，等革命胜利了，我会来找你。
6: 大令，
5: 京戏，对不起。
7: 这怎么还抱着呢？你都是孩子他娘了。大令，走，走。
2: 刘有为不由分说拽起大令往外就走，一对紧握在一起的手被硬生生地扯开了。汽车风驰电掣而去，四周渐渐恢复夜晚的宁静。马苏苏站在门口望着大令他们消失的方向，脸色阴沉。
4: 这两个人不能留，这个刘有为太鬼了，我担心他出了城之后会拐着大令远走高飞。
3: 不能吧，大令可是受党国栽培了多年。
4: 你别忘了，他现在还是一个孕妇，女人在这个时候冒出什么想法都不奇怪。
3: 那怎么办？
4: 这样，你带着京戏跟着他们，如果他们去找虎头固然好，如果他们起了二心，就地处理。
2: 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军车在夜幕下的街道上疾驰，车里的大令和刘有为换上了苏军的军装，一闪而过的灯光照亮了他们苍白的面颊。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挽救式和污染式的人生故事，作者陈海贤。麦克亚当斯说，面对挫折，我们通常会有两类故事，一类是挽救式故事。在这类故事当中，通常有一个糟糕的开头，主角会遇到各种困境，但随着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他最终会走出困境。过去的纠结可能豁然开朗，即使痛苦无法彻底消除，他也会积极地接受，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挽救式故事的想法，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预测自己逐渐走出困境，从中学习到人生智慧。另一类故事是污染式故事，主角最开始生活的还不错，但是现实会逐渐把原先不错的生活打破，他会遇到各种麻烦，麻烦会像污染源一样污染原先的生活，而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在悔恨中怀念过去。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污染式故事的想法，身处顺境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好日子长不了，会有糟糕的事情来终结这一切，所以不敢好好享受。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生命中早已经注定倒霉的事儿啊，果然来了。转变带来的焦虑和迷茫都会变成证明自己无助的线索，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悲观和沮丧当中。安东尼·波登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曾在随笔集《半生不熟》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早在20岁就该死了，但在40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火了。50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女儿，我感觉自己像偷了一辆车，一辆特别好的车，然后每天都在看后视镜，总觉得自己会随时撞车，只是到现在还没撞上而已。显然他的心里有一个典型的污染式故事。而我看的这段话是2018年6月的一篇缅怀他的文章里。怎么从污染式的故事变成挽救式的故事呢？我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曾遇到一个来访者，他因为看了我一篇关于浙大病的文章来找我。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多考到浙大的同学心里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挫折感和失败感，他们都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去清华北大，他就是这样，原来铁定要上北大的，结果错过了奥数的选拔，加上那年的高考数学题目太简单，他虽然拿了满分，却没能拉开和其他人的差距，只好来了浙大。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大一的时光，终于在大二振作起来，准备好好学习，结果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骨癌。当时他每个月都要到医院例行检查，只要想到又去检查，他整个人就会焦虑得直冒冷汗。那段时间我只是在咨询室里陪着他，听他讲那些在病房里面遇到的各种关于生死的事儿，听他讲那些在病房里一起合影的病友是怎么一个个消失不见的。 听他讲，病人要怎么决定是锯掉一条腿，还是停止治疗接受死亡的命运。所有故事都是那种功败垂成的污染式故事，这给了他很多的负面暗示。后来我离开浙大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2016年，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封邮件，他说自己毕业之后去了一家基因公司实习，起因是他看到斯坦福大学关于机器学习的公开课，那里的老师说，如果有一天癌症被人类攻克，我相信机器学习一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是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拼尽全力学好数据挖掘的本领，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用所学本领对抗癌症。为此他拒绝了所有大公司的录用邀请。当一家公司的人事主管问他，你把所有的录用都拒绝了，万一后面没有公司录用你怎么办呢？他回答，很抱歉，我这一生都不会再给自己留后路了。对于癌症这种重病，死亡的焦虑会一直给人无形的压力。现在他找到了一个有形的敌人，并最终找到了能够对付他的方法，这帮助他从对抗疾病中的无助慢慢走了出来。那个时候他去复查，他已经撑过了3年康复期，复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复查的频率从每个月一次变成了3个月一次。后来我又见到他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工作的挺开心的，就是疾病的阴影还在。不久前他去跑了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他无法战胜身体的疾病，但他想战胜心理的疾病。癌症病人这个标签给他带来了太多的焦虑和压力，他就是想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病人，甚至能比正常人做的还多。跑马拉松自然是艰苦的，可一直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他向前。最后一段路程要经过一条隧道，隧道很黑，他的两条腿都抽筋了，心里特别害怕。可是他跟自己说，我绝不能停在这儿，就算爬我也要爬到终点。后来他就拖着抽筋的腿一步一步地挪到终点。到达终点的那一刻，他哭得

特别厉害，好像那些疾病，那些痛苦的过去，那些日夜不眠的焦虑，都被抛到了终点线的后面。对他来说，跑步已经不只是跑步，而是变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他和疾病的战斗。这种象征编入了他的人生故事，获得了某种真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关于一个功败垂成的污染式故事，而是变成了一个人历经艰辛战胜自我的挽救式的故事。这就是他全部努力所追求的意义。2018年7月是他复查的5年期，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这次检查没事儿的话，他以后就不用在医院去复查了。我一直在心里惦记着他，并坚信他一定会平安无事。有一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他说，老师，我通过检查了，向你报个平安。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现在我醒了。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知道怎么的，我的眼眶湿润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挽救式和污染式的人生故事，作者陈海贤，我是周一。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活着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或左或右，或进或退，或此或彼，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一件衣服，选择上街而不是宅在家里，选择一个工作，选择一个爱人。有的选择无关痛痒，而有的选择可以决定你的人生。人生也处处都是选择，即使是你的出生，看似无奈的不可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人生是一条不可逆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是世界网络的一部分，在每一个分岔，我们都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否则将停滞不前。一个人在生活中要经历无数次或大或小的选择，成长的路上不停地会遇见岔路口，决定走哪个路口完全看你的选择。这个选择将决定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如果一个选择适当，将会使你的人生受益，而如果选择不当，则后患无穷。因此人们常把人生比作围棋，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从很小的时候，我们选择读书，我们便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此我们就必须告别墙根、树上、田野里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肩负起学业的任务，之后我们便要选择考大学，而选择什么样的大学，这种选择是否能够如愿，也将会对今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大学毕业后，我们会选择就业，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对于我们来说又至关重大。一次次的选择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步入社会，我们要做人生最具体的选择，选择生活。首先我们选择行业，要就业了，我们开始费心思地选择我们想要从事的行业，从自己的喜好到自己的专业，不停地筛选和权衡。面对当今社会的就业现状，最终走上自己的岗位，或许不满，或许很不情愿，但终究有了选择，而且你必须面对。其次我们选择爱情，人生要有很多标志性的选择，我们选择爱情，选择自己的爱人，青涩的初恋，我们懵懂心跳，感受着那种只属于青春的懵懂情感。渐渐的，我们开始懂得什么是爱情，如何去爱，感情便开始了甜蜜和浪漫，你浓我浓，海誓山盟。可能要经历几次的不断选择，我们最终走进婚姻殿堂，成就我们的爱情。在一场讲授如何做好人生规划的专业课上，老师问学生，假设你一个人外出旅游，来到了一个峡谷，发现几米深的地方有一个拉链开着的提包，里面装着一沓钞票，同时悬崖边有一些长得不是很牢固的树，可以帮你拿到这笔意外的财富，当然你更有可能因此而摔断脖子，请问你会选择离开还是靠近？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了离开，毕竟再多的财富也比不上可贵的生命。老师没有发表意见，继续问，如果那个装钱的提包换成一个
失足落下的小男孩，他此时奄奄一息地发出求救的呼唤，你又会怎么选择呢？学生们考虑了几秒钟后，全部选择了靠近。老师问，面对相同的环境，相同的危机，相同的后果，你们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目标不同，生命比财富重要。一个学生说，只是因为个人所设定的目标不同，所以你们的价值观也就不同了。现在我们换个内容。老师接着说，如果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友，你希望能和她厮守终身，但对方却不这么认为，也许她不是真的喜欢你。这时候如果你一意孤行地付出自己的情感，那么结局会有两个，要么她被你感动，被动地和你在一起，但这段感情可能随时都会出现问题，要么他仍旧冷漠地离开你，任你对他再好也没有用。这时你是选择毅然离开，还是坚持靠近？学生陷入了两难的思考，老师看到大家都不吭声，于是话题一转，假如你是那个被人苦苦追求的女孩，在你根本没有打算接纳对方的前提下，你会选择离开，叫对方彻底死心，还是选择靠近，听任感情的自由发展？学生们纷纷表示，既然不爱人家，就该及早离开，免得耽误了对方的青春和幸福。老师微笑着说，既然你们都能明白，在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要耽误伤害别人。那么换位思考，当你是一个追求者时，又何必甘愿自己深陷泥沼之中，糟蹋自己的青春与幸福呢？学生们提出了疑问，请问老师，我们今天讨论的课题与人生规划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老师说，在人生的课题中，有很多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本该离开，却选择了靠近，本该靠近的，却又选择了离开，所以他们的人生路途走得跌跌撞撞，痛苦不堪。如果你们连分辨离开与靠近的智慧都没有，分不清什么是势在必行，什么又是势所不行，那么所有的人生规划都将沦为空谈，再怎么学也是枉然啊。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无论什么事情的选择都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外界对我们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选择的权利永远都在自己的手里，没有人能帮你做最后的抉择。路在脚下，我们也只能自己走，路边的行人都是行色匆匆，各自忙着赶路，也许我们会同行，甚至走得很远，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不要去抱怨生活的不公，我相信一切都是公平的，给予你的永远都在你需要的时候，关键是你有没有伸出手去握住它。厄运不会一直纠缠着你，你想要甩掉它，完全可以随时甩掉，轻装上阵。你看身边的那些人，他们活得简单而快乐，其实你完全可以。当然人生的选择也不是越多越好，很多人都希望手里有无数张底牌，即便这一轮输掉，还有下一轮牌可以打。其实这种想法但不得于一个人的成功，我们虽然随时面临选择，但是如果选择过多，反而会干扰我们的选择，犹豫不决，最后一事无成。选择是重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当命运把一切的生活元素都撒给你了，我们要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选择幸福，
幸福就会以百倍的幸福包围你。我相信生活的艺术就是选择的艺术。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活着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要问问你啊，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饭菜的冷热呢？一般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刚做好的饭菜啊，都是热乎乎的，端上桌以后，我们小朋友可不能马上抓起来就吃，我们首先要做的呀，是要先试一试温度，温热的食物吃下肚才会舒服呢，不然太烫的东西放到嘴巴里，首先烫到的就是我们的舌头和嘴唇。有时大人会告诉你，别磨磨蹭蹭的，要趁热吃，那是希望你能够把温热的食物赶快吃下去，不然啊，胃遇到冷的食物可就不消化了，也会肚子疼，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饭菜很容易就变凉了。如果你一边看电视一边玩一边吃，那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热乎乎的饭，十分钟过了以后就都变凉了，那后面还要去热饭，那就太麻烦了。所以豆豆姐姐要告诉你，吃滚烫的食物时你不要着急，可是如果食物已经温热了，你就要抓紧时间把它吃掉。这些呀，都需要咱们小朋友们自己掌握好，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咱们要学会保护好它。还有喝水的时候，一般呀，我们要喝点热乎水，这时妈妈是不会给你吸管的，因为吸管如果吸到了很热的水，吸到嘴里就会烫到舌头，一旦咽下去还会烫伤食道和胃，所以我们在喝汤或者是吃鸡蛋羹这样热食物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心急地用吸管来吸，而是要用小勺子一点一点

点地咬着吃，要用嘴吹一吹，慢慢地吃。这吃饭可是有讲究的，一冷一热，小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过在这儿，豆豆姐姐还是要啰嗦几句。我想爸爸妈妈一定告诉过你吧，咱们吃饭的时候可不能剩饭。我发现有好多小朋友吃完饭以后，他的碗里呀有好多的小米粒儿。那为什么要留这些小米粒儿呢？我们应该把每一粒粮食全部都吃下去。要知道，勤俭节约可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肉菜蔬菜也是爸爸妈妈精心为你炒好的。那小朋友的碗里的食物可就要全部吃掉，加到碗里了，你就要把它全部吃干净。儿歌里都告诉过我们，小水滴一滴滴，汇成江河长千里，小米粒儿一粒粒，堆成粮堆高千米。这一滴水一粒米，积少成多，了不起。小朋友要牢记，一滴一粒要珍惜。小朋友们别浪费，从小养成好风气，餐桌食物吃干净，勤俭节约最可贵，这是中华好美德，聪明孩子要记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下面呀，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告诉我们，高兴、生气、悲伤、害怕、喜爱、厌恶、贪念，这七种感情啊，是人人都具备的。刨户、粘土、皮草、木头、玉石、金属、丝弦和竹子是制造乐器的主要材料。古人称由这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为八音。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高山流水遇知音》。春秋时期，有个叫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琴师。伯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出对各种事物的感受。老师知道他的想法以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在蓬莱岛上，伯牙举目眺望，只见远处的高山巍峨挺拔，瀑布飞泻而下，十分壮观。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于是呢，一种奇妙的感觉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了。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里。伯牙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一天夜里呢，伯牙独自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

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一首曲子弹完以后，他忽然听到岸上有人拍手称赞说，我在你的琴声中，先是仿佛看到了巍峨的高山，过一会儿又仿佛见到了飞流而下的瀑布。伯牙听后兴奋极了，他激动地说，知音，你就是我的知音呐。那个听琴的人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呢，钟子期去世了，伯牙认为这个世上再无知音，于是把自己的琴摔得粉碎，发誓再也不弹琴了。

知道。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魔镜》故事的第六集《神童哈维尔》。在哈维尔买了镜子，又把它摔碎后，连着三天，他都一次次地经过那条小路。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卖给他镜子的老爷爷。他期待老爷爷会再次出现，而且能再卖给他一面大镜子。但是这个有着白胡子和会变色眼睛的老爷爷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哈维尔一次次地充满期待地从那里经过，但每次都失望而归。哈维尔确信他是不会再见到这位白胡子老爷爷了。从此，他手中的镜子碎片就成了他最最珍贵的东西啦。虽然不能预见遥远的未来，但是能在一天之内看到发生的事情也还不算太糟。从此，哈维尔就把这个碎片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每五分钟就要看他一次，从不间断。但是如此反复几天之后，他开始对这种过于依赖魔镜的行为感到厌倦，并且开始逐渐地减少这种观察镜子的渴望。因为他注意到自己每次看向镜子的时候，见到的总是同一个画面。他在看镜子，意识到不能再做镜子的奴隶啦，不能活在当下，却不停地向往着未来。这个想法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另外，对他而言，也不会发生再多的事情啦。不过，有时镜子也能让他知道别的事情，比如说第二天数学老师会问什么问题，这样他就能有意识地准备一下，或者让他提前知道球赛的结果，以便和爸爸打个赌。但不好的是，只能提前知道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而不能猜中赌球的结果，或者帮他买中还未开奖的彩票。在学校，同样的，他会对伙伴们做推想，预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告诉他们谁会在当天下午的直播里赢得欧洲杯的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爸爸和伙伴们都不理会他说的话。但是，当他不仅言中了谁是获胜方，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比赛结果是5-3或者2-4，甚至知道是谁进的球的时候，一切就都不同了。后来，他不仅仅满足于能够预测球赛的结果、进球队员的名字，甚至还预测起了每次进球的具体时间。在学校里，他本来想让别人相信是他的超能力决定了一支球队的命运，可是直到他提前24小时看到了这支球队是怎样输掉比赛的时候，才不敢再说这取决于他的超能力了。他不能改变什么，而只能预知未来，但这也足够啦。在几周的时间里，他成了国王，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名声大噪，所有的男孩女孩都想靠近他，想问他点什么。在家里，他的爸爸终于意识到了他的儿子是个神童。他对妻子说，
我们早应该想到把他送到一个天才学校去。但他的妻子却开始哭了起来。不，我不想他是个天才。都说天才的孩子们在那儿过得并不好，很不适应。我宁愿他是个正常的孩子，就像我们之前认为的那样，哪怕是个无能的、混沌的、迷糊的孩子也好啊。他们两个看着哈维尔，感到很陌生。哈维尔不想让父母把他送到任何一所特别的学校去，也不想让他身边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了。他想像平常一样过日子。于是他决定控制他自己的预知能力，甚至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的时候，他故意要犯几次错。这下他的妈妈松了一口气，而他的爸爸却认为这种才能就是会反反复复的。不管怎样，他整个人的情况有所缓解了。哈维尔开始逐渐减少询问镜子的次数，只有在真正想知道点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才会看一眼。一天上午，数学老师突然通知他们说，第二天要有个考试。全班同学都吃惊极了，抱怨、抗议，但是老师一点也不让步，最多同意告诉他们哪部分是重点，好让他们晚上复习一下。下课之后，哈维尔去了洗手间，把自己关在其中的一个隔断里，掏出镜子，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他看到了自己在24小时之后，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好消息。他的成绩是全班最好的之一，得了个良好。他松了口气，收好镜子，和其他人一起回到教室里。对他来说，考试还有朋友们的抱怨都不重要了。当他下午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和复习第二天考试的重点。但是他又想起了在镜子中看到的画面，他对自己说，既然我可以在考试中得个良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呢？这使他松懈了下来。他又看了看镜子，觉得自己知道要考的内容了，所以他合上了课本，伸了个懒腰，离开房间去看电视。如此的自信和快乐，如此的轻松和肯定。哈维尔没再想考试的事，直到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等着老师出题，他已经准备好实现镜子里的预言了。考试没什么的，小意思，得个良好，不错啊。老师问，准备好了吗？说着，他在黑板上写出了5道问题。看到第一道题的时候，哈维尔的眼皮跳了一下。看到第二题，他大脑一片空白。看到第三题，他摔倒在了地上。当他看到后2题的时候，已经不能呼吸了。悲惨的是，所有的问题他前一天晚上本来都在复习了，如果没有看魔镜的话。现在哈维尔急得胃部痉挛，嗓子也相当的不舒服。1个小时之后，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地交给老师一张白卷。老师很吃惊，对他说，天哪天哪，哈维尔，你一个都不会吗？你要知道，这样我会给你打0分的。你的成绩是所有同学里最差的，你的学习
亮红灯了。而哈维尔根本听不进去了，他很生气，对自己，更对那个骗人的魔镜。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2: 北京时间16:02，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那夜间是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明天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
2: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提质改造工程结束，正式投入使用。经过55天施工，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于今天正式竣工投用。作为首都重要交通枢纽的配套设施，该停车场立足文化赋能、功能提质、环境焕新三大维度，延续 P1、P2、P4 地下停车场智慧化与品质化改造结果，同时融入东方美学与现代效能，为国内外旅客呈现一座兼具人文温度与高效便捷的停车新空间。
3: 再来关注一下高铁出行方面，香港直达义乌高896次发车。今天晚上的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

0: 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一觉，次日清晨5:32就能够抵达义乌。那返程的高895次的列车，晚上的9:46从义乌出发，睡一晚，次日上午就能够抵达香港西九龙。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香港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从香港去义乌，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洽谈商务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道中转的出行难题，更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7月5日起再下调，单程最高100元。7月1日，九元航空发布关于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自2026年7月5日零时起的国内客票下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调整为10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分别下调30元和50元。公告还指出，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儿童按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50%的优惠，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的征收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时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
0: 来关注一下朝阳实现居家医疗社区全覆盖申请指南来了。家里有失能老人、术后患者的注意了，朝阳区55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均可以提供居家医疗服务。那么具体在家能够享受哪些医疗服务呢？参考北京市相关规范，结合朝阳区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目前居民在家就能够享受到静脉采血、肌肉注射、皮下注射、更换尿管、换药等。具体的服务项目可以咨询相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那么如何进行申请呢？需要患者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提出居家医疗服务申请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根据服务对象和护理环境，并结合本机构实际服务能力开展评估后提供相关医疗服务。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各机构人力有限，建议您提前1到3天电话进行预约，如遇盲线请耐心等候，或者是稍后再拨。
1: 再来关注一下，医生回应老公不做家务把妻子气进医院。近日，河南郑州的小许称，婚后老公一直不做家务，拖地、铺床、刷锅，看似琐碎的小事在日复一日的消磨当中让矛盾越积越深。有天两人再次因家务事爆发争吵，争论的过程当中，小许突然感到胸口一阵胀痛，感觉从右侧的肋骨一直连到胸口，像有根细线牵扯着一样，非常不舒服，双手也开始发麻。对此，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乳腺肿瘤内科的主任表示，有可能是过度通气综合征引起的神经痛，但是更需要警惕的是乳腺的问题。乳腺是一个情绪反应器官，长期的压抑或者激烈的争吵会影响体内激素水平，引起乳腺的异常。
0: 来关注一下700余岁都城隍庙焕新开放。昨天在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余岁的都城隍庙面向公众开放。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同步揭开面纱，邀请广大市民跨越时空了解京城庙市文化的前世今生，体验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庙会氛围。闭门多年的古建重新开放，现存的后殿寝祠被改造成了展厅，约420平方米的建筑空间里，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开幕。明英宗碑、清世宗碑、清高宗碑及清圣祖、清世宗题联等珍贵文物陆续展出，这些都是研究元大都城地理方位的重要遗迹。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月季第二波爆花来了。最近北京环路的月季又上线了，这是月季第二波爆花，将持续至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前。在

0: 四惠国贸等侨区粉色的仙境约定月季又开放了，是园林绿化科研院植物所首席专家冯慧介绍，这一波爆花会从六月底持续至七月中旬，随后京城将进入最热的日子，月季也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第三波爆花则会等到凉爽的初秋。跟五月份的惊艳爆花相比，眼下月季开得显然没那么热烈，这是因为春天的气温、湿度等条件更适宜，而且植物积攒了一冬，养分最充分。前阵子花儿虽然凋谢了，绿化工人却没闲着。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负责四惠桥区月季项链的施工养护，相关负责人介绍，春天第一波爆花后进行了修剪，还开展了两次集中的施肥和四次全覆盖的病虫害防治。雨天气温高，对月季的生长都不是不利的，最近雨水多，杂草长得快。他们表示，白天会安排人专门的巡查，在工作图上标记，晚上专人带队清理。该负责人介绍，今年北京雨水来得更早一些，预警也比往年集中，对于一些立交桥区下穿石土段容易在急雨后积水，还要及时排涝。
1: 同样也是发生在北京，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中学生。北京中学生为残疾人设计脚控键盘，谁说现在的孩子不会心疼人呢？北京中学生用 AI 把温柔写进了创新产品里，滚烫又治愈。6月30日，市政协举行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议题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会前委员们走进广渠门中学，看见了最动人的一幕。高一学生汪之奇看到了家里老人在医院就医不便，用四年时光持续打磨 AI 智能陪诊系统，如今越来越好用，还在学校的支持下申请了专利，奔向实用。初二的学生张红瑞在新闻里看到了双臂残疾的人用双脚艰难地操作键盘鼠标，他设计出了专属的脚控键盘，想让残疾人士们都能够更加轻松、更有尊严地拥抱网络、拥抱世界。初二的学生郝静涵心疼姥姥因为碳薄体态饱受颈椎疼痛的折磨，从初一就开始设计了体态监测矫正装置。在一声声的嗡鸣声当中，姥姥颈椎的状态持续改善，疼痛也是明显的减弱。如今他还在完善产品，想要帮助更多的人缓解疼痛。这些就是孩子们最朴素最有力的爱。科技从来不是硬邦邦的代码，不是冰冷的机器。在这群的少年身上，我们看见了科技最动人的模样，是眼里有他人，心中有温情。
0: 再来关注一下，民警被吼十多天，保住男子77万。秦秉辰是北京的一名反诈民警，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天要处理120多条预警信息，最多一天连续劝阻15名当事人，被误解、被骂甚至被威胁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今年3月初，贾先生遇到投资诈骗，秦秉辰对贾先生进行了保护性的停止支付，贾先生却认为是警方耽误了他赚钱，每天都跑到派出所情绪激动地责骂。不过无论贾先生说什么做什么，秦秉辰都不同意解除保护性终止支付，贾先生也因此更加生气，白天去派出所理论，半夜给民警打电话质问。直到半个月后，贾先生也再次的登录不上了诈骗 APP， 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对民警表示了感谢和歉意。秦秉辰说，骂我也好，对我们施压也好，我们都能接受，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老百姓的钱被不法分子骗走，向反诈民警致敬。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全世界。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16:18，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未来的这几天呢，可能温度相对来讲都比较高，最高温呢都达到了35摄氏度上下，而且呢，北京也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寝补水。
0: 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去了趟咱们单位，就是一层的那个大厅的那个位置啊，就是然后我就这么一走一过啊，就感觉这个热浪啊，砰就吹过来了，你知道吧？
2: 扑面而来，
0: 哎呦，对，特别热。因为你想现在是4点多哈，这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呢，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而且最近的几个晚上，相信大家都有跟我。

0: 我一样的感受就是不开空调睡不着，
1: 或者关了空调半夜醒。
0: 嗯，
1: 哎，所以说像这高温天气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同时居家的时候呢咱也别怕费电了，因为已经是高温天气了，我们还是一定要打开空调或者是风扇，让我们体感上更加的舒适一些。
0: 对，你像大家都知道这个点太热，而且呢都会感觉就是哎呀这个热的你都有点燥得慌了。所以你知道昨天晚上啊，我在家的时候大概是9点多钟了，我在就看往窗户往下看啊，这个然后很多朋友都在外面遛弯呢，那会儿凉快。
1: 那是，我昨天晚上也那会儿在楼下遛弯呢。
0: 对，
1: 这我一直遛到了8点，天已经黑了半天了才回家。
0: 对，这个那个时候就稍微舒服一些了。
1: 但其实你看啊，咱们有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就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想着说大热天的别外出了啊，包括大太阳天特别足的时候呢也注意点防暑降温。但是回到家中，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啊，特别容易出现就回到家中呢觉得家里没那么的热，又怕开空调浪费电，从而呢这不开空调导致了中暑甚至是热射病的发生。
0: 我觉得这事儿啊真得跟老人呢就是多说两句，因为就是但凡家里有老人的，就是还有那些就是特别想省电的老人的，就是反正我们家就这样，你要问他热不热呀，不热，就尤其是你一回去之后你会说哎呦这屋里怎么这么热呀，说你怎么不开风扇或风空调啊，这有就开呗哎呦不热不热，不用开不用开，然后你就感觉他真的是不热。但其实是他热，他也是不想开，他想省点电。
1: 哎，你知道你还是能够发现你家老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想省电还是真的不怕热。我现在有的时候我都已经是不太不在家，或者我们家里面没有其他人在的话，他就永远不开空调，回去问妈您热不热，他说不热不热，一点都不热，我怕吹空调。等到我们一回去之后把空调开的冷气特别足的时候，一看他就是也不穿个外套，还穿着半袖呢，也跟我们一起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都已经不太清楚他到底热还是不热。
0: 对，所以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有的老人呢他可能真的就觉得体感上没那么热，他不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这个家人说一下，即使你不觉得热，但是咱们最好如果有风扇的话呢咱也开一个，让这个空气流通起来，也能够让这个新鲜空气呢进到室内，这样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同时呢也会就是多少感觉到一个凉意，就是舒服的这个温度啊，这个区域也不至于说哎呀热了然后这边拿个大蒲扇，哎呦这顿扇呐、啊！你说这有这
1: 越扇越热，越扇越热。
0: 有电器，咱还是让这个电器来帮助自己吧。这我觉得这还是需要多多关心一下的啊。
1: 而且其实不光是开这个空调啊，还是开风扇啊，就是您选择一种您相对来讲体感比较舒适的，因为他们两个制冷的这个模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要是开了这个风扇的话，它是让我们的空气加快流通，这样子呢，让我们的风速提高了之后，体感上就会觉得凉爽一些，但它并不能够改变你本身室内的温度很高的这个现状。如果说您家里啊就已经热浪扑面而来了，觉得很热很热了，咱还是最好打开空调，别差那点电。而且开空调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你像很多人，比如说咱们年轻人啊，特别贪凉，一进到家门觉得家里热了啊，第一时间打开空调，滴滴滴滴几声，赶紧调到了可能16度、17度，想要让整个温度快速降下来。但是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哈，就是您可以是前面的时候我们先给它调低温度。等到温度啊已经降下来之后呢，赶紧把温度调到合适的温度。什么样的合适温度呢最适合呢？就是白天啊您可以控制在25度到26度，这体感最舒服，不会太热，还不容易得空调病。
0: 白天25到26呢体感舒适，夜间呢可以升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冷。刚刚回家开空调可以先在23度快速降温，半个小时以后呢调回26度，避免呢长时间的低温运行。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呢我们睡觉会把那个空调啊开成睡眠的模式，夜间开启以后呢空调自动逐步的升温并降低风速，省电而且能避免感冒。除湿模式这潮湿地区的首选，当湿度呢大于60%的时候呢，除湿模式呢比制冷省电30%，同时体感温度呢下降2到3度。有些品牌的空调呢长按遥控器制冷键5秒，部分机型可以激活省电模式，也可以减少晚上长时间开空调的耗电量。
1: 哎，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啊，而且尤其是赶上这个高温天儿，加上这个雨季的时候，湿度比较大，您开启这除湿模式，体感上也会觉得更加的舒适一些。因为你要如果说只是开这个制冷模式，在这个没雨季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体感有点凉啊，不太舒适。但你要如果说开成了这个除湿模式的话，就不会那么凉了，

0: 而且呢能够缓解体感比较闷的这种情况发生。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其实开空调啊，我们也有个小窍门啊，有的人说我到底是用这个空调解暑还是用风扇解暑呢？成年人不做选择，两个我都要，就是搭配风扇啊，配合这空调来使用，其实也很有助于降温，并且相对来讲更省电。这怎么用呢？其实就是把这个空调啊设成28摄氏度左右，然后呢再打开你的风扇，这样它循环来吹呢，体感的温度就能够降个大概2到3度左右啊，比你单开这空调相对来讲更加凉爽。这样子呢综合下来你体感就会觉得是26摄氏度了，也是一个比较柔和的这个风力，让我们觉得更加的舒适。
1: 你知道这个就在我们家就这么干的，就是因为我们家那卧室就是有空调，而且呢风扇呢也在卧室，因为风扇是可以随时拿走的，
0: 嗯，
1: 然后可以移动的那种，然后就是我会把卧室呢就是风扇和空调同时开启，这样那个冷风呢就会很快的形成了一个内循环。
0: 你可真是一个大聪明。
1: 对，然后凉快下来，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空调调成睡眠模式，
0: 嗯，
1: 然后呢当你能够接受这个温度的时候呢再把那风扇给关了，然后如果说后半夜你觉得冷了，然后再切换回来，再把空调关了，再把风扇开开，你知道吧，就是反正这两个东西必须得都在卧室里。
0: 你不会半夜就为了操作这些而导致自己睡眠不好吗？
1: 那不会，反正就是半夜起夜的时候顺便改一下模式就而已
0: 啊。那也还好啊。
1: 对，
0: 就是我这两天半夜就是我是属于晚上会设一个定时，几乎就让空调在晚上1:30左右给它关闭了，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会明显感觉到早上就大概是5点钟附近吧会被热醒。
1: 对，真的是啊。所以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有一样能开开着，就是让空气流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用的是风扇啊，咱们就记得要最好把它开成那个模式，就是自动的摆头，就别可着一个地儿的直吹，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睡觉的时候呢你这身体呢没有接触到这个风扇的风，但你保不齐你睡觉的时候你自己一翻身对吧，你动啥的，这风可能就直吹着你的肩膀或者你的腿甚至是你的腰哪个位置，第二天可能就不舒服了。这样的自然摆动的话呢它会有一定的概率和这个时间呢吹到你这个身体某个部位，不至于说呢第二天不舒服的情况。
0: 哎，就是防止直吹哈，包括你像如果说一直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知道空调不能够直吹，但风扇的话就是对着脸吹我觉得好像也没事儿。那千万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如果说要是风扇直吹我们的面部的话也特别容易导致口角歪斜，从而引发的这种的一个中风表现啊，一定要小心。还有就是像这个家里的空调，像现在很多人家的空调它应该都有一个模式叫做防直吹模式啊，它的这个也就是说风力它的相对来讲呢是不直吹我们，会朝我们的天花板的方向去吹，这样子反过来的这个风呢会更加的柔和一些，更加舒适一些。如果您家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去调一下这摆风模式，等到这个风板朝上吹的时候您再给它暂停下来，更加的舒适。
1: 或者你要没有风板的话呢，你可以设置为左右摆风而不是上下摆风，
0: 再或者的话还很简单呢，花个10来块钱从网上买一个那个叫什么防直吹挡板挂在空调上也很省事儿。
1: 也可以。总之呢有很多的办法，毕竟的炎炎夏日啊，咱们该省的省该花的花，空调电费咱别省啊，这个自己的舒服很重要啊。
0: 如果说真的想特别省电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开关机什么的啊，也是有一些讲究的。你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开启的时候不要把这个风力调得太低啊，就是温度调得太低，因为你调得太低的话它这个制冷的效应啊也相对来讲会更加的耗电啊。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如果说有短暂的外出啊，或者说我可能要去洗个澡啊，那客厅的空调我现在关不关呢？想着说一会儿洗完澡了，我可能还是回空调去看会儿电视啊，或者玩一会儿啊。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短暂的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下，不建议您关闭空调，因为重新一开一关重启的这过程当中，耗电量会更大一些。如果说超过1小时外出的话，您就把这空调给关闭吧。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咱要这个多多留意一下家里面的这个各种的费用，比如说电费、水气、燃气费，因为夏天啊，这个家里面用电的这个东西挺多的，空调啊、风扇呐、电视啊，包括充电呐、冰箱啊等等的哈。对，您看这电费有没有说马上就要到用完了呀？要欠费的话呢，提前赶紧续上，免得呢说突然间这边大夏天的，突然间家里面断电了，哎呦呵，那就不好弄了。
0: 确实，整个夏季的话呢，这个用电量肯定要比我们平时这个春秋季节哈用的更多一些。
1: 反正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有次跟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聊天哈，就是他们家可能这个房间特别多，然后用的这个电就比较费，
0: 家里人口也多吧？
1: 人口也多，但你知道在我们家吧，就是正常的这家里面的正常用电，我觉得还好一些。就是我，而且我基本上就算过，每年啊，就是正常的我们家的电费，你像屋里面有什么？有电视啊，有 WiFi， 有冰箱、洗衣机，家家都有的。
0: 嗯。
1: 然后热水器，然后呢，夏天用空调啊、风扇啊，一年的这个电费，就是我们家一年的费用大概我心里都有数。一年的，
0: 哎，我发现现在男孩子们都比女生要细心的，大概能多少啊？
1: 一年的电费大概在600左右。
0: 那你们家用电量真的是很低了
1: 啊？对，就挺低的了。
0: 是的，真的一点都不费电。
1: 对，然后他说你们家改电路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们家怎么这么省电？他说600，我们家一个月就得100-200的，你们家怎么这么省？但其实就还好，我觉得就正常使用，可能白天家里没人儿。该上班的都上班了，是吧？都不在家，
0: 啊、
1: 对。然后家里
0: 如果说没有老人孩子的情况下的话，就真的不怎么费电。
1: 对，因为正常用电的时间就集中在晚上的这个时间、啊，周末可能会用的多一点。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家我觉得我估测每个月的用电量得200-300至少了。
1: 每个月吗？
0: 我觉得得有了、
1: 哦，
0: 因为你看每个房间几乎白天都有人，然后每个房间都得开空调，这个耗电量它就不少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所以呢，每家的情况不一样，咱们要及时的这个看看家里面的这电表。啊，包括呢，现在买电的话也非常方便，支付宝就直接可以付了。
0: 是的，或者说直接在这个小程序上、也是可以进行购买的了。
1: 对对对，这是关于这个空调使用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最近大家刷短视频能看到啊，炎夏日还有人用另外一种方法呢来进行的防暑降温，那就是睡觉啊，在床上啊放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哎呀，挺沉，但是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没试过，但是感觉挺凉快的。
0: 效果还挺不错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试过。
1: 啊、真的吗？
0: 对，就是夏夜爆瓜棉嘛，这其实在去年夏天就是火了一把了。
1: 嗯，
0: 这个有很多特殊群体啊，你比如说家里的孩子、老人啊，再包括孕妇啊，刚刚生产完的这个产妇啊，她往往都是比较怕吹冷风的。
1: 嗯，
0: 但是呢，又在这个炎炎夏日呢，也需要解暑，怎么办呢？有不少人就会想出一些这个老祖宗们常用的办法啊、比如说抱个冬瓜睡觉，哎，相对来讲呢，体感也非常舒服。为什么？因为其实冬瓜里面的含水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能够高达95%，可以算是一个天然水枕了。
1: 哎，我好奇啊，这买个这么大冬瓜得多少钱？
0: 忘了，记不住了。
1: 就是咱都买片儿的，咱们没买过整个的。
0: 去年买的，就是因为这冬瓜它有个头大小也各不一样嘛。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你真的想要买一个一整个冬瓜回家抱着睡觉的话，也别买太大了。
1: 嗯，
0: 床它就那么大，有的人家那个单人床1.5×1.8的，有的人家可能说是1.8×2米的。你这床如果说放一个超大号的这个大冬瓜的话，估计睡不下俩人了。
1: 那肯定的呀，那给冬瓜买了个床是吧？
0: 但确实很凉爽。舒适。
1: 哎，对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几个建议啊。如果您真的想这个买一个冬瓜放在床上，夏天呢这个凉凉快快的睡觉的话，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别用肚子紧贴冬瓜，建议采用搂抱的姿势，让四肢接触冬瓜降温，避免腹部直接贴着，以防止寒气呢侵肠胃引起不舒服。
0: 哎，并且针对于这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里如果说想给孩子用的啊，咱们最好呢可以垫一张这个棉巾呢、或者一个毛毯呢，包裹住。这冬瓜防止它寒气太足，这晚上呢容易着凉。
1: 嗯，
0: 另外一点呢也很重要，就是这冬瓜，你看平时咱们买来吃的那个冬瓜呀，几乎都已经是切好了啊，咱们回去之后直接把皮儿去了之后直接吃。可能很多人没有关注到，冬瓜的表面呢它是有一层细密的白色的绒毛啊，白色的绒毛如果说不清洗的话，摩擦的时候啊，或者挨着我们的皮肤的时候，就容易刺伤啊，或者是划伤我们的皮肤。所以建议大家先用这个清水来清洗掉这个白毛，晾干之后再抱着更加的安心。
1: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这么大一个冬瓜怎么洗呀？这水池子里面放不下呀。
0: 好洗，就是比如说你看我是洗过的，就是拿到这个洗手间淋浴室里面，
1: 对，
0: 然后就给它平躺下放下。
1: 对，我也
0: 然后冲一冲就行。
1: 我也想着估计得放浴室里面洗，这个正合适。
0: 是的、不过说实话很沉的。
1: 对、
0: 就是所以如果说真的感兴趣或者家里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情况下，买一个个头相对来讲小一点的就行了。
1: 而且呢，这个等到天没那么热的时候呢，来 各位亲朋好友往家族群里面发个信息，明天晚上我挨家送冬瓜啊，
0: 大家来吃冬瓜宴。
1: 对，这冬瓜毕竟这么大个儿，一顿吃不完的根本就。不过我觉得倒真的可以尝试一下的。
0: 很舒适啊，尤其是像一些特殊群体，这个吹空调啊、吹风扇不是很方便的，可以试试这一招啊。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像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不用这办法，空调就能够给我这个凉爽的夏天，吹空调也要注意别贪凉。你像最近我已经看到身边好几位朋友，他们都陆续的出现了这个肩膀不舒服呀，啊，或者是膝盖呀、腰部不太舒服了。一问怎么了？哎，贪凉了，吹空调吹的。
1: 嗯，你看看，所以那是空调啊，真的是啊，你说的确能带来凉快，但是这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了。说完了这个冬瓜，同样呢，接下来这个事儿啊，也是跟夏天的防暑有关系。不过说实话，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0: 但你的搭档可以做得到。
1: 夏天多喝热水，解暑。
0: 是的，就是我真的是深有体会。过去可能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很热啊，就会多喝一些这个冰凉的饮料啊，觉得喝完了之后特解渴、特舒服。但其实夏天，如果说您能够尝试喝一些温水哈、啊，不是说让大家喝很热、很烫的那种的水，就喝个大概就是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水，喝完之后呢，更加的解暑，更加的舒适。
1: 嗯，这个30到40度，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没那么热。但是分情况，如果你比如说在办公室的话，还没问题。如果我刚从外面回来，大汗淋漓的，来喝点水，来喝个温水。哎呦，怎么温的呀？这家伙
0: 是怎么喝得下去呀？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觉得30度的话，可能是更多人能够接受的一个温度了哈。我个人的话，可能更偏向于喜欢这40摄氏度的温水，就喝完了之后觉得特别的舒服。为什么这么说呀？就是我们如果说只喝这个凉的饮料哈、啊、来解暑，它只是能够解决当时的一个热气，短暂的给人体降温，但是并不能够起到真正的一个解渴。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了，这夏季呢喝白开水以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为宜，泡茶呢则是用70摄氏度到80摄氏度为宜，然后晾到30到40摄氏度喝，更有利于解暑和降温。
1: 重点来了，如果是泡茶的话呢，茶别泡得太浓了，浓茶含有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以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了身体脱水或者引起的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
0: 嗯，而有的人可能会说哈，我这个喝要如果说想要解暑的话，是不是越热越解暑啊？也不是说越热越好啊。有的人可能说一味的追求这个高温，甚至说喝热水能够养胃啊，不少人会喝很高温度的这样的水，但其实对我们的食道啊反而有一定的损伤。
1: 我想起了，如果说您家里面有这个喜欢喝茶的朋友啊，因为家有的朋友会买那个茶案，还有很多的茶具，
0: 茶台，
1: 哎，茶台。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茶台当中的这个茶碗呢，什么这个一碗，这第二个碗呢，各种小碗的话呢，还真的就是你在晾的过程当中，它没有说咱大过去大茶缸那么晾一个特别慢啊，
0: 嗯，
1: 这小碗这一杯一会儿就晾凉了。
0: 比如说自己的主人杯啊、功夫杯啊，
1: 对，
0: 相对来讲这器皿比较小嘛，所以说它比较好散热。嗯，我觉得尤其是像爱喝茶的人士，他一定会有一些自己各种各样收藏的一些杯子，在夏天呢，咱们不妨也拿出来啊，多喝点水。如果说实在喝不下水的话，就泡点茶喝，这样更加清凉和解暑。但是您别泡得太浓了。而且像刚刚我们说到这泡茶的温度啊，虽然就是建议大家是70到80摄氏度为宜，但不同的茶你想要激发出不同的香气，也要根据茶的品种不一样来选择温度。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

0: 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炎炎夏日啊，我们不仅在暑热当中啊特别容易中暑，同时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的疾病找上我们的本身。
0: 嗯，其实说到夏天呢，有哪些疾病高发，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关于肠胃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啊、安全方面啊、胃肠道的呀。那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啊，还有一些疾病这个大夏天的它都是属于高发的。今天和大家好好盘点一下，一起来认真做好防护。
2: 第一种啊，其实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哈，就是因为温度特别的高嘛，而且呢湿度也是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呢特别容易导致气压特别低，含氧量也会降低，这种情况下会出现缺氧或者缺血，而且呢还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尤其是我们在经过锻炼之后呢，可能身体啊已经出了很多的汗，温度过高，血液循环啊回到家之后呢突然间就会受阻，因为家里开着空调冷气，这冷热受热不均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且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夏季又是属火的，对应的就是心，所以说很多人也都知道哈，说夏季一定要养心啊，夏季要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怎么样应对呢？我们也给您支几个小办法。
0: 首先呢就是规律的生活起居，有利于呢血压平稳，按时起床，按时睡眠，定时进餐，适量锻炼，注意劳逸结合，养成呢睡子午觉的习惯，晚上11点之前呢要进入睡眠状态了。午餐后半小时，午�睡30分钟到1小时，每天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这个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就是避免着凉了。温度，空调的温度，哎呀，我们每天都在说啊，26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度，避免冷风直吹，温水洗澡，减少冷热刺激对血管的冲击。说到这儿，多说一句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夏天洗个冷水澡，过瘾又凉快，其实这时候伤身体，咱可不能干。
2: 说的还挺押韵啊，包括而且容易着凉伤身啊。另外呢，像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啊，我们在饮食上还是真的要格外的注意一些，推荐大家饮食4低1高。哪四低哪一高呢？就是低热量、低盐、低脂肪、低胆固醇，同时要高维生素啊，也就是说咱可以多吃一些瓜果蔬菜类的，少吃大鱼大肉的、油炸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啊，包括一些腌制的这食品。另外呢，推荐心脑血管疾病的易高发人群，早上起来和睡前可以稍微啊多喝一点点的温水，喝个一小杯啊就可以了，适量的食用一些红枣、胡萝卜等红色的食物，辅助于养心。
0: 再来关注一下热中风，也就是呢缺血性的脑卒中，这是夏天需要警惕的心脑血管疾病之一了。出汗多致血液粘稠，室内外温差大，刺激血管，情绪烦躁，血压骤升，睡眠不足，腹泻脱水，这都是夏季热中风高发的常见诱因。它的早期症状呢非常容易和中暑来混淆，容易误判，可能延误治疗。所以啊，如果咱们不希望身体不舒服啊，如果不舒服的话呢，咱们尽量的要把呢你的身体的发生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尽量的非常详细的跟医生说清楚，这样呢医生能够对症的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热中风和中暑呢都会有头晕、乏力、恶心、视物模糊、嗜睡这样的表现，可以从以下几个症状来区分。
2: 你像他们俩有很多地方很像哈，但其实中风和中暑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中风它可能会多出一些这个表现，一般呢体温它不会太高，而且可能会伴随着就是面部啊麻木、口角歪斜，以及呢言语不太清楚，视力也会骤降，还有就表现为剧烈的头痛、行走不稳，还有可能会出现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严重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意识的一个障碍。那往往中暑就不一样了，中暑的多伴随的就是体温上升啊，皮肤的潮红，大量的出汗，严重时呢可能有这个肌肉痉挛，还有昏迷，但是它不会出现什么口角歪斜呀、面部麻木啊、言语不清，您要注意去区别一下。
0: 科学补水是关键，少吃冷饮，多喝温开水。没有心肾功能障碍者呢，每天不要喝1500毫升的温开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饮水，降低血液粘稠度， 不渴的时候呢，也应该喝水，采取呢少量多频次的方法。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是我真的是逼自己来这样去做，因为我平时不太喝没有味道的水。
2: 嗯，
0: 现在的话呢，就是我每天就是控制那个杯子哈，就是头一天晚上这个把这水备好了，让自己第二天的早晨起来之后一定要喝完这杯水。
2: 你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0: 对，因为我不太爱喝水，
2: 强迫自己喝。
0: 对，你也知道，要不然的话呢，这杯水呢就属于我要不喝它就要倒掉，就浪费了。
2: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是这种就是早起之后呢没有什么口渴表现的人
2: 啊？是这样吗？
0: 对，就是我不觉得口渴啊。
2: 你知道我是特别喜欢喝水的，我就觉得每隔一会儿，就是不管我干什么了，就是每隔一会儿，我要是不喝水的话，就觉得嘴里特别的干。然后我家里老人就说：“他说你总是口渴，你不会有糖尿病吧？”我说：“放心，我低血糖。
0: ”对，然后呢就要注意了，夏天天热，食欲下降，应该少吃呢高脂厚味的辛辣上火的食物，清淡为主，比如说粥啊、蔬菜啊、水果啊、鱼啊、豆类啊，还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生津开胃的醋啊、山楂呀，还能起到降血脂、软化血管的这个作用。我前两天就是有一天吃饭，家里面点外卖，点了份饺子，我特意跟这个在备注上写着，多来蒜，蒜蒜更健康。真的，那个蒜写在大蒜的那个蒜，就是我吃饺子这种东西一定要加醋和蒜的。
2: 嗯，也会解腻一些。
0: 对对对对，
2: 好吃。其实你像刚刚我们不说嘛，就是其实在夏天我们更推荐大家尽量去选择一些清淡一点的食物。
0: 嗯，
2: 无论是预防中风啊，还是说这防止中暑啊，还是说心脑血管疾病，因为夏天呢，有的时候我们食欲不好，难免就可能会想要去吃一些这个比较辛辣刺激啊、高油高盐的食物啊，促进我们的食欲。但其实清淡的饮食在夏天会更加的安全。而且我最近发现了一种吃法，就是它适合很多很多种的菜肴，无论是肉类的还是蔬菜类的，就是凉拌法。就是比如说买一点这个就是凉拌汁啊，或者自己自制一些这种秘制小料汁，注意就是里面的盐呢或者酱油啊放的不要太多了，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醋啊，它能够提高我们的食欲，然后呢做起来烹调起来也非常简单。你比如说我这两天特别想要做的就是这个凉拌手撕鸡。哎，买一点红油，然后呢准备点蒜末，然后准备点醋和糖啊，还有少量的这个盐和小米辣，然后把这鸡呢很简单上锅直接蒸熟了，或者说用高压锅给它压熟了之后呢，把这些肉丝儿一片一片的全都给撕下来，然后放一点这黄瓜丝儿啊、香菜丝儿啊、葱丝儿啊、蒜末啊一拌，非常的好吃。
0: 好吃着呢啊，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夏日的美食搭配。但是要点名刚才不能说商家名字啊，我要点名一下我那天点外卖的一个商家，真的就是我写完之后呢，他给我拿半头蒜，而且是当季的新蒜，倍儿好吃。
2: 那你不给人一个五星好评？
0: 给了，已经给了，
2: 没白给。
0: 对，再说回来啊，夏天容易这个发生的一些这个身体的疾病呢，还包括皮肤方面的。因为老年人如果防护不当的话呢，容易患上荨麻疹啊、痱子啊、湿疹这样的疾病。如果洗澡不及时，汗液堆积久了，还会酿成毛囊炎这样的皮肤病。我觉得这个的话呢，不光是老年人，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太于喜欢说经常去洗澡，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起到清洁的作用啊，另外比如说这个预防这个痱子啊等等的，还有就是呢，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你要是不经常去洗的话呢，会有些体味的散发。
2: 是的，你像我是属于清洁度比较高的那种人了，就是每天我必须得冲一次澡，然后呢包括每天的这个衣服，尤其家里包括家居服都是每天要换一套的。即使这种情况下，我都明显感觉到我的皮肤在夏天会格外容易出油，然后你就会容易导致比如说长痘啊，或者有湿疹啊。那建议大家呢，在夏天的时候呢，也尽量去选择一些比较宽松柔软的衣服啊，比如说呢你可以选择一些纯棉材质的呀，或者速干衣呀，这样子让我们的皮肤能够保持的相对来讲比较干燥和清洁。同时就是用温水淋浴了，不要过度的搓洗皮肤。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天天出汗天天洗澡，但是我就感觉我这皮肤现在越来越粗糙，算了，我要不然我搓一搓吧，搓完了之后皮肤就变嫩了。但其实过度的搓洗皮肤也会导致破坏皮肤的屏障。
0: 是的。在饮食方面呢，咱们要适当的这个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呀，然后注意饮食的卫生，防止病从口入。因为不小心呢病从口入之后，加上夏季湿热呢，就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啊。要注意的多吃一些比如说冬瓜、丝瓜、赤小豆、荔枝清热的， 还有这个西葫芦啊、番茄呀、啊、还有葡萄啊这样的酸甘的食物，帮助呢这个健胃消食也是很不错的。
2: 嗯，还有一点就是皮肤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呀、啊、比如说痒啊、疼啊这种情况下，您不要就是自己去抓挠或者拍打啊，还是最好要及时就医，问问医生应该涂抹一些哪些药膏来进行缓解。最后一种啊，也是夏季特别容易高发的一种这个疾病了，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就是胃肠道疾病。因为天热嘛，细菌繁殖的就快，那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啊，包括可能喝的一些饮料啊，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出现变质啊、腐烂呢、啊、一不小心呢就容易导致哎咱们病从口入了。加上这夏天相对来讲湿热的这个气体啊也是比较繁盛的，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夏季出现一些胃肠道的疾病高发。怎么样去调理呢？你看说病从口入嘛，啊咱们在吃的方面可以进行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比如说吃一些这个冬瓜呀、丝瓜呀、薏苡仁啊，吃小豆啊，适量的吃一些番茄、乌梅、葡萄这类的酸甘食物，能够帮助我们健胃消食。
0: 很多家里面会备着凉席，夏天呢不要直接睡在凉席上，应该上面垫个床单，防止呢这个寒的这个寒气啊，防止呢受寒。另外一个呢，有的时候如果雨天的话呢，咱别说呢说哎呀没事淋点雨没关系的，该打伞打伞，该穿雨衣穿雨衣啊。夏天呢不要直接这个暴露，不直吹凉风，防止受凉，这个一定要认真做到的。
2: 哎，其实夏天呢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养护，包括马上呢很快我们就会迎来的这三伏天。三伏期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很多保养身体冬病夏治的一些好办法。
0: 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是7月2号，我们会在7月9号的时候呢，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名医坐诊，医生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冬病夏治三伏贴，哎，有哪些好处。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都知道三伏贴呢，它会在每年的头伏、中伏、末伏不一样的时段啊，根据您不一样的情况，不论是老人啊、孩子啊，还是成年人呢，根据您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贴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会在7月9号那一天，请到名医和大家好好讲讲三伏贴的事情。
2: 尤其今年的伏天还是比较长的啊，虽然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贴敷，但如果说您有需求的时候，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准时收听我们节目，来了解一下三伏贴到底有哪些讲究。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0: 明天见，
2: 明天见。天上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15。
7: 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申命提醒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您的账户可能会多一笔钱哦。这笔钱从哪儿来的呢？是公积金6月30号的结息。像这一个话题呢，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不少朋友呢看到这一个话题之后，纷纷的去自己的账户里面核对一下，哎，发现真的到账了。
10: 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职工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存款利率呢，统一按照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基准率利率来去进行一个执行。那么公积金的结算日呢，就是每年的6月30号，那么结息的年度就是上一年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这个结计的这个利息呢，并入到职工个人的公积金账户的本金起息。
5: 是的。另外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利率是多少呢，目前按照一年定期的存款基准利率来执行，目前是1.5%。那除了网站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登录一下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来看一看，看一看自己的住房公积金的利息有没有到账。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暑运，在7月1号呢正式启动，到8月31号结束，持续62天。今年暑假呢，北京地铁提前研判了热门的景点、商圈以及交通枢纽周边的线路客流走势，实施分时段运力动态的一个调配。另外呢，接驳的场站线路呢，将适时的启动夜间延时的运营。
5: 是的。为什么夜间会有一些延时运营呢？主要还是暑期的客流呈现一个上升趋势啊。所以地铁公司呢，强化8站2场的接驳线路和地铁航空时刻表联动。暑期呢，随着客流的情况，会适时的启动夜间延时运营的预案。比如说暑假前、暑运之前，像6号线的通运门站、1号线和6号线的苹果园站 G 口、房山线花乡东桥站 C 口、S1线4道桥站 A 口分别投入使用，给大家呢的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
10: 另外呢，暑运期间的亲子游啊，还有学生团体及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可以说相对于平时而言会明显的增多。你像前门啊、什刹海啊、什么环球度假区啊等等，这些景区周边的车站、强化闸机、扶梯等这些关键的点位客流监测，动态的去调整疏导的一些方案。
5: 是的，今年夏天呢，而且还有就是北京地铁所辖线路的列车首都机场线除外呢，全面实行的是双温车厢的模式，同时会加密站厅站台的温度监测频次，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同步启动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风扇和蒸发冷风机。十五号线高架站已经完成了隔热膜的铺设，各车站呢会增配货箱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物资，确保大家随时取用。
1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呢，针对于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但是坐车的时候却发现有空座呀。
5: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有时候出行啊，确实感觉到票非常非常的紧俏啊，你想抢没抢着，后来呢候补候到了，候到之后我一上车一看，哎，这不对呀，当时抢票抢那么快，这怎么座位还有这么多空的位置呢？怎么回事呢？但正因为这个问题，和我有类似遭遇的朋友也很多，所以大家都很关心啊，这显示无票，但是上车了之后发现还是有一些空位，
10: 对，
5: 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306的回复啊，主要是这三种情况。第一类情况呢，实际上是未发售的与咱们的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就是咱们想要买的和出行需求相匹配的车，这个区间站呢已经卖完了，开车前呢也没产生新的票额，那系统会一直显示无票，但是与咱们的出行需求不匹配，而且呢站间重合的车票没有售出，那这些没有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我们乘车期间就会呈现一个没人坐的状态，而这些空座就是和咱们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空余席位。
10: 第二类情况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旅客在查询购票之后啊，这个车次新增票额未售出而形成的这种空座的情况。那么旅客在铁路12306系统呢看到显示无票，就是说针对于这个旅客你特定的查询条件，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系统显示的一个结果，并不意味着说这个车次在后续发售的过程当中都没有票，受到这个退票改签还有票额的这种动态的调整，包括加挂扩编等这些因素的影响，系统余票的情况其实它是会实时变化的。
5: 哎，是的，所以咱们退票改签之后新增的票额没有售出就会形成空座，咱们买票之后有其他旅客因为行程调整办理了退票改签手续，那这一张票呢就会重新计入系统进行发售，如果开车前这些新增的票额没被卖出，那车上还是会显示出空座的情况。
10: 车票发售过程当中呢，有这种动态的列解产生的这种新站间的车票未售出，也会造成这种空座。另外呢，铁路部门是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这个售票原则，那么在车票发售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动态的调整票额，那么部分车票发售之后它会自动的列解产生新的一个站间的一个车票，那这些新的站间车票如果没有被卖出的话，那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结果空座。
5: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铁路部门加挂扩编之后新增票额没有卖出，也会形成空座的情况。根据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会对部分的列车进行加挂扩编，所以呢新增一定数量的票额，那这一部分票呢没卖完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空座。
10: 那么第三类情况就是旅客发现的这个空座实际上呀是其他旅客没有按照这个购票区间去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提前下车形成的。说实话我经常这么做，每次买回大连的这个高铁都是从北京到大连，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哎，他要么在顺义停一下，然后要么呢就是在这个怀柔，要不就是在这个密云停，那相对于我往市里去赶，那路况交通情况不可控，
5: 对，
10: 但是相对而言我反向的，我去密云，我去怀柔，或者咱去这个顺义站，你就会发现倍儿近，交通也特好，所以呢我会选择就是 压根儿就不从起始站出发了，半途上车也很方便，所以呢也有这种情况造成的一种空座。那么个别旅客，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结合于自身实际出行的这个时间，然后包括到车站的距离，然后去选择提前的上这个稍后一站上车呀，或者怎么着的，所以呢包括下车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我买不到这个到那一个站点停的票，那这一站好像离我们家更近，那我就从这一站下了，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席位剩余的这个站间呢是处于一个没有人坐空的情况。
5: 对，确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情况啊，咱们买短乘长下车之后补票，或者买长乘短呢直接就不做剩余的那一部分了，但其实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
10: 嗯，
5: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咱们多付了费用，还会导致出行数据的失真，导致一些运力资源的浪费。所以呢如果咱们发现哎您想坐的这趟车没有符合咱们去出行需求的车票的时候，建议大家先后补再看一看，合理的多增加一些，比如说出行当天增加一个前一天的，或者往后一天看行不行，还多增加几个车次优先的进行选择，那咱们的一些退改签啊新增的运力产生的票额将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优先满足已经提交候补需求的朋友。如果是选择非热门的车次或者中转换乘啊错峰这些方式来出行的话，也能得到咱们想要的那张票。
10: 嗯，但是我们需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哈，就12306这个系统余票显示呢，它是具有实时性和准确性的。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这三例情况，就是第一个咱们说的那个，就是实际未发售的和旅客出行的不匹配啊，还有这第二例、第三例那种情况。包括这个运力这个增加了，然后习作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现象，这种空座它本质上其实就是咱旅客出行的需求和这个可利用的站间的这个席位不匹配，或者是这趟列车的这个席位能力包括旅客行程动态形成的一个临时性的状态，它不是说一直就是这样的。你像这个复兴号这个动车组列车，它这个上方会有一个标识，有红色、黄色、绿色，有那个指示灯，那可以显示这个座位被占用的情况。如果出现空座的话，咱们可以去看上面那个灯，如果那个灯是绿的就说明咱可以坐，如果是红的那就说明这个座位已经有人坐了。
5: 是的，大家呢还是灵活的来运用一下12306买票的一些规则，让自己的出行更加的方便。接下来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北京国际图书北京国际书店的办铁皮玩具特展。这个北京玩具铁皮玩具特展呢，是来自上海金属玩具博物馆的34件馆藏级老玩具首次到北京来集中亮相，地点呢就在北京国际书店花园店开幕。34件古董玩具，我看到图片的时候确实没有见过，因为在我小时候还没有到这种，我小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什么遥控汽车有这些电子化的产品了。
10: 我小时候倒是见过，
5: 见过。
10: 不知道你看的那个图片里面有没有一种上弦的那种铁皮的青蛙？
5: 青蛙，哎，我好像也见过。
10: 这个应该是很多80就是年代的人，包括90初的这些人童年记忆。它是一个绿色的铁皮青蛙，旁边有一个旋钮
5: 发条，
10: 对，波动之后，然后这青蛙就啵啵啵啵
5: 自己往前跳。
10: 然后还有那种铁皮的那种火车，绿的铁皮的那种玩具车特别之多。然后就是怎么说呢，都可以传家了，结实耐用又好玩。
5: 他们应该都是这个靠发条啊或者惯性啊，
10: 对对对，
5: 去触动的。
10: 嗯，
5: 因为到后来呢，随着离我们现在的时代越来越近的时候，比如说0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电动玩具也很多了。
10: 是的，你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回收那种铁皮做的小公共汽车，然后出租车什么的，收纳起来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5: 这能唤起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啊，所以呢如果您想去追忆童年的话，可以来到北京国际书店花园店去看一看上海金属玩具博物馆的馆藏产品，有34件古董玩具，而且很多件都是上海金属玩具博物馆仅存的一件藏品，就已经带到了北京给大家看一看，回忆一下童年。
8: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 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1: 这花瓶真好看，
12: 真好看，
13: 哇，真好看。
8: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8: 一次事故。
15: 哎呦，这谁呀？
14: 哎呀，出血了！
8: 一场灾难。
16: 怎么了？
8: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3: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17: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3到4日有高温天气，目前我区处于高温黄色的预警中。3日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4日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再见。
18: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9: 我也是。
18: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0: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8: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0: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8: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0: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8: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0: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8: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0: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8: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0: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8: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0: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8: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0: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8: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0: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8: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0: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8: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5: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我们在付款的时候啊，经常能看到平台或者是 APP 给我们进行一些引导，应该是新功能的引导。比如说啊，您只要用我们的月付功能，这一单呢能立减8折，立减5折，或者直接告诉您首单0元。那如果您不想要用这个月付，您选择别的支付方式，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微信呀，或者支付宝呀， 点了别的板块，那这个优惠瞬间消失。
10: 嗯，那但是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大会注意啊，无意当中在支付的时候感觉有优惠，也没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种产品，直接。

0: 就勾选了。那选了之后，有的人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需要我还呢，还是不需要啊？从而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未还款影响了自己的征信。
1: 哎，是的，其实咱们选的那个呢，就是月付类的信贷产品。
0: 没错。
1: 有人呢，如果您不小心啊，没注意点了这个月付类的信贷产品的话，那后面肯定就忘了呀。忘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影响到咱们自己的征信啊。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些我们并不想用的信贷产品，但是在无形当中却用了它，就会让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消费有一些困扰。所以针对互联网助贷业务的问题，从金融监管总局对五家平台的运营机构进行约谈，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监管机构打出了一套强有力的组合拳。
0: 这个新规落地的关键呢，绝不仅仅说是支付页面上多一个分区的这种标签，而是于实现从形式合规到实质有效的这种跨越。所以呢，必须要确立三道清晰的标尺。
1: 首先呢，就是透明度啊，咱们一定要做到双方知情，而不是说你希望我来办你们家的信贷产品，把它藏在我的支付链路当中，我不小心给办了，那这样的话肯定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是没有做到这个消费者知情权。第二个呢是适当性，平台呢必须评估消费者的负债承受能力，而不是广撒网，我不管你还不还得起，我不管你会不会还，反正呢我只要我的数据量。
0: 对，
1: 第三是可追溯，就是当一笔消费涉及到多个公司一系列合同的时候，必须要让消费者清楚地知道这个款是谁给我放的，谁来收费，谁会催收，怎么催收，如果中间出现了问题我该找谁。就相当于我们去这个办贷款是一样的，我们去银行啊，去一些贷款公司去办贷款的时候呢，一定会清楚地看一下合同里面的一些条款啊，付多少利息，该怎么还款，逾期的话又怎么进行处理。但是像这个月付类的信贷产品，往往我们就没有看合同这一步，稀里糊涂办了，或者办了为了优惠给他办了，办了之后也不知道，哎呦，这到底逾期之后会收我多少利息啊，全都是模糊的。
0: 对，消费信贷呢，其实就是消费金融的一个重要的服务方式，它的这种创新其实也是需要监管下进行的，这就需要咱们这个监管平台持续的去穿透平台的一个真正的自律，当然也需要咱们每一位消费者在点下确认付款这个确认两个字之前多看一眼，多谨慎一点，这毕竟可是咱自己的钱，对不对？谁
1: 的
0: 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要慎重的认真的去对待自己每一次确认付款。毕竟在这个满是一键完成的互联网上，慢下来其实本身对于咱自己而言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保护。
1: 是的，慢下来仔细看。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防晒产品啊，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了，是今天一直到4号，咱们都是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的啊，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的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所以温度越来越高了。前段时间咱们常备的物品是啥呢？雨伞。那现在呢，防晒衣呀，防晒这个喷雾呀，什么还有一些
0: 防晒遮阳
1: 伞，有乳液呀，这些呢都得要给它配备齐了。所以防晒呢还是大家非常希望能做到位的，不想让自己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伤。其实不光是晒伤晒黑，还有就是容易加速皮肤老化
0: 啊，就是尤其是爱美的女孩子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点简直太可怕了，怕出现晒斑啊什么的。所以一般我觉得夏天当中每个人必入手的一件单品，不管怎样应该都是一件防晒衣。
1: 哎，
0: 你有防晒衣吗？
1: 有啊。
0: 那你在买防晒衣的时候，你会关注这个防晒衣的什么？
1: 关注它的防晒效果吧。不过也还好，我可能先关注品牌，因为现在防晒衣基本上打的广告都是能满足什么 UPF 值能达到多少多少多少。我觉得只要它能亮出来，说明它就有这个实力。说明它觉得自己在这个防晒能力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他才会宣传。所以基本这个就不会特别关注它的防晒值达到多少，
0: 就是一般锁定这个品牌就会相信。
1: 哎，对，
0: 我有一年呢也是因为一直买一个牌子的防晒衣，他有一年突然间在直播间卖的时候突然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话术。
1: 嗯，
0: 我们的衣服什么防晒直达500还是200来着？我当时在想啊，这有点不可思议，能够防那么厉害吗？而且我之前还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这衣服啊，款式，其实女孩子买衣服嘛，肯定首先是看顺眼，长得漂亮，
1: 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啊，款式都差不多，有的家竟然能够卖到20块钱。
1: 哦，
0: 然后就是有的家它能够卖到2000多。
1: 嗯，
0: 我当时就在想中间这个是不是有些水分呢？
1: 这个价格差异确实是，我觉得对于商家来说，他可能是网络不同的人群，
0: 嗯，
1: 消费能力低一点的话，那可能就选择一个差不多的防晒衣啊，20-30几十块钱。那如果您对于防晒衣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品牌呀、设计呀，还有功能性啊，那可能它的防晒衣就会水涨船高啊。这是不同的人群，咱们要适配自己的一个消费行为。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防晒衣的一些夸张的数据啊， UPF 值动不动几百，甚至我记得往年说到话题的时候，还有一些数据达到什么 UPF 值2000+。
0: 我那个200+都让我震惊了一下，甚至因为我一直在买他们家这个防晒衣，每年基本上都买一件，然后突然间给我来个200+，我就怀疑，我说以前的这个衣服真的是能够达到防晒50什么之类的吗？是不是有点坑在里面？
1: 所以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国家标准当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UPF40+和UPF50+这两个级别。
0: 嗯，
1: 所以如果它标的非40+也非50+，那其他的都是在炒作概念。
0: 嗯，
1: 那或者呢，商家从他们自己的这个规定来说啊，我们家做了检测的啊，检测的确实是高于国家标准的，所以呢我们高于多少呢，大概高2倍，所以我们就标个100%这个100 UPF值100+。
0: 嗯，
1: 你这样说的话也合理，但是呢它符不符合广告的宣传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呢？还有就是你说你达到100+，你有200+，能不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呢？你要是有检测证明拿出来，哎，那我觉得还可信。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于自己的防晒呀，他就有一种极致的追求，那是不是也能匹配这样的一些人？但是我们一切做的都得合法合规。
0: 没错，一定得去按照你实际产品的真正的能力，然后去鉴定一下，哎，到底可不可以。其实说实话啊，咱们总会在说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区间差值从20到2000块钱，那么就是说如果低于100元的这个防晒服，我们究竟能不能买？是不是真像广告说的那样啊，越贵这个防晒功能啊什么功能就越好，质量就越好呢？
1: 哎，你说这个我觉得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 UPF 值它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它炒了那么高的一个 UPF 值的概念，是不是属于炒概念，还是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存在啊？我们来看一下 UPF 数值呢，它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
0: 嗯，
1: 就数值越高肯定防护效果越好，因为国家标准的两个，一个40+一个50+，那50+的就比40+的级别要更高一点，防护效果要更好一点。
0: 嗯，
1: 它怎么来防护的呢？有两种方式，市面上的防晒服啊，第一种呢是屏蔽的原理，我觉得更像是给自己带了一个，
0: 就是咱们说的那种
1: 防御
0: 物理防晒，
1: 差不多，
0: 就是一种隔离的作用。
1: 隔离，
0: 嗯，
1: 它是在面料里面增加了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也就是说，
0: 哦，
1: 你泼一盆水泼不进去，紫外线就相当于这盆水泼到我们身上，哎，泼不进来，就好像穿了雨衣似的，就那种感觉。
0: 防护，
1: 哎，这就是添加了屏蔽剂。
0: 嗯，
1: 第二个吸收。面料对紫外线吸收，比如说面料在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染料，
0: 嗯，
1: 就是这紫外线呢会吸收到我们的面料里，而不是穿透面料晒到我们的皮肤，
0: 所以从而也会达到一种防晒的效果。
1: 哎，是的。
0: 所以说那到底我是买便宜的合适还是买贵的合适呢？
1: 我觉得以往啊都没有说到那么细，以往都是觉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要确保它的这个数值的标值标准呢是确实是经过检测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有检测证书的，那我们就可以买，看自己的消费能力。但其实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啊，他说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很多个因素的，比如说有面料啊、设计啊、加工啊，如果价格低，那说明原材料和工艺可能不是特别好啊，毕竟成本就摆在那儿。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有的防晒服为什么卖能卖2000块钱呢？那可能是什么品牌， 品牌溢价
0: ，
1: 对，还有它的设计风格。我觉得像这种特别贵的，可以叫轻奢产品一类的。
0: 哦，
1: 它得看设计师。比如说唐雪是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0: 对对对，嗯，没错，
1: 我只是一个区域性知名的小设计师，那我设计的产品可能我们俩用的面料啊什么都一样，只是设计的风格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但是因为他设计出来的就一定比我设计的一定要卖得贵。
0: 嗯，你这样说的话我心里就有一杆秤了，
1: 是吧？
0: 的确是这样，价位不一样，那个衣服的剪裁啊设计啊的确是会有多多少少有点出入。
1: 对、
0: 嗯、
1: 如果您对于防晒衣没有更多的一些需求的话，咱们就删繁就简，
0: 嗯
1: 啊，挑一些关键的点，比如说它面料嗯挺软的，
0: 嗯，
1: 透气，
0: 嗯
1: 啊，防晒的那个能力也过得去，
0: 嗯
1: 啊，然后呢设计我也挺喜欢的，行了就够了。那我们就在能满足自己两个标准的基础之上，再去看自己的价格预算。就从日常的检测来说呢，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它容易出现洗了之后或者太阳晒了之后褪色。
0: 有，
1: 嗯，
0: 尤其是印在身上那个所谓会变色来辨别什么温度高还是低，防紫外，就是此时此刻紫外线的那个、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在胸前它会写一个什么 UPF 多少多少，那个
1: 就跟温度
0: 烫在了衣服上，他说当室外紫外线强的时候它会变色 啊的确会变色。然后价格这件衣服呢其实也不贵啊，我当时买过一件，
1: 你看，
0: 但是我发现洗完了之后真的就不行。
1: 你别说行不行了，你这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主义者，我必须得批评你了
0: 啊！
1: 你这个紫外线强不强，看肉眼也看得出来啊。今天是阴天，紫外线没那么强；今天是晴天，紫外线比较强。
0: 但是都是有存在紫外线照射的嘛？
1: 啊，是
0: 啊，
1: 它只有照到你衣服上，它才会有数据显示。
0: 我就觉得这个设计，
1: 它照到你眼睛里，
0: 我当时买这件衣服就真的觉得它这个设计挺好玩的，所以就冲动性的消费了，还不便宜，好像哎，但是99.9。
1: 哦，
0: 就是沾了个100元的这个边儿上，差一毛钱一分钱
1: 啊，
0: 99.99好像是。
1: 如果它的工艺是这样的，它能够在那儿类似一个温度计的显示，比如说哎变色变到了什么样的颜色，它对应什么样的紫外线强度，哎，我觉得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仅凭感知是感知不到紫外线强度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功能，哎，消费人群也有了，其实也不靠后悔。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但是它真的会就是晒完了之后我就感觉那个颜色就有点变旧了
1: 啊，变旧了，这是100元以内的。
0: 你看专家通过日常监测这个数据来说是准的。
1: 那是啊，
0: 的确是这样的，
1: 还得通过数据来说话。
0: 嗯，
1: 那100元以上以及更高价格的呢，它可能经过日晒呀、水洗呀，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质量问题。
0: 我有一件防晒衣3年了，
1: 嗯，
0: 依然如初
1: 啊，你看
0: 啊，我都不舍得给它丢掉，因为我觉得防晒衣得每年买一件新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设计啊，包括穿在身上面料那个肤感都特别好，
1: 嗯，
0: 我就一直没舍得扔。
1: 对，我觉得也正常，一防晒衣，毕竟我们这洗了之后，真的过了一年之后，我们不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它的防晒效果是不是变弱了。
0: 对，因为刚
1: 所以觉得
0: 嗯
1: 也没破，也没褪色，
0: 嗯，
1: 你穿着也挺舒服，挺凉快的，哎，接着穿吧，那就
0: 对。所以说那个你看它这个我们刚刚说那个防晒衣嘛，不是屏蔽原理吗，它会做一个屏蔽的那种涂层，还有一个吸收原理，用那种对紫外线吸收好的染料。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在频繁多次的洗啊什么之类的会把这两样东西给破坏。
1: 哎，确实会，
0: 就感觉到第二年的时候它的防晒力就不如到现在了。
1: 防晒衣它不能够频繁洗，洗多的话寿命可能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啊。
0: 没错
1: 啊，所以建议大家买防晒衣选择好的渠道，正规的渠道，别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下单。如果网购的话，咱们要注意留意一下评论区有没有投诉啊，有没有一些很客观的差评，
0: 嗯，
1: 那同时呢核验一下产品的吊牌有没有产品名称、厂名、厂址以及执行标准，希望大家呢买到一个舒服合适的防晒衣。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 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

0: 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2: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天北路京密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另外再次提醒大家，暑期将至，家长带年龄较小的孩子外出时，一定要紧握住孩子的手腕，看管好小孩，加强安全教育，防止孩子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另外，驾驶人在小区道路、停车场等地方转弯时，一定要注意观察车外的情况，减速慢行。孩子监护人不要带着孩子或放任其在马路上、马路边、停车场等地方玩耍，以免车辆启动、倒车或者转弯时撞到孩子。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2: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3: 哎，再见。
4: 预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观。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5: 遇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千万不要急于跳楼。二，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锁，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恋财物重返火场。八，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到处奔跑，可以卧倒在地来回翻滚，按压身上的火苗。九，火灾发生时切勿堵塞围观，更不能乱停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聊一聊消费方面的。
1: 嗯，
0: 咱们消费呢，肯定都希望买到性价比更高的。
1: 那
0: 性价
1: 比、经济、实惠。
0: 你看，便宜经济是一方面，
1: 嗯，
0: 性价比呢得有另一个参数，就是质量是高的，
1: 嗯，
0: 这样才能构成性价比。如果我们一味的去追求什么零元购啊、薅羊毛啊、什么打骨折啊这样的一些商品的话，那如果您拿到的商品它的质量高，说明咱们赚了，
1: 嗯，
0: 如果质量呢和价格是差不多的，只是物有所值的话，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1: 嗯，
0: 那如果没我们想的那么好的话，那真的是大失所望。
1: 没错，比如说，哎呀，我们这个饮料啊，酒瓶，然后大家只要9.9块，嗯，正常商超里面就得卖20好几呢。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那种，因为我有一些群他会分享、
0: 啊、
1: 然后等到你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的确是这个饮料，东西是这个东西，名叫啥呢，叫什么，本来人家叫什么师傅，他叫个什么康帅。
0: 康帅博、
1: 康帅夫什么之类的这种名字啊、嗯，
0: 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这就完全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了。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像一些薅羊毛啊，它不光是有一些商家发出来的，还有的是在群里面发出来的。
1: 是，就那种什么优惠群，各种、
0: 嗯、羊毛群。
1: 对对对，很多。
0: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个叫甄选的群里啊，上午10:30就有一个夏凉被呢在群里发出来了，说最后一期啊，这一期呢有800床夏凉被啊，在专柜里面您要买啊，您随便看啊，400-500块钱，但是我今天告诉您，我们的配置更高，用量更实在，价格更划算，只要139。
1: 嗯，
0: 然后这消息刚在群里弹出来，就有群友呢发出了自己的下单截图，
1: 嗯，写着什么2床到手，给我爸妈也安排了1床，这品质是价格，抢到就是赚到了，
0: 真的是，这是文字版的直播间，
1: 嗯，的确是这样的，还有实时好评的
0: 啊，实时好评
1: 啊，
0: 还引导情绪的啊，
1: 接下来还有呢，不单说有这样一个网群友、嗯，还有后面跟着呢，说啊，最后一期这次不强，这个夏天会遗憾的，
0: 所以这就是引导情绪嘛，
1: 那就推到制高点了，
0: 嗯，
1: 那这我这种情绪的人一下就被带动起来了，共情能力又强，感觉自己不买就错过1亿的感觉啊，
0: 对，
1: 疯狂下单呀，
0: 啊，是的，就疯狂下单嘛、
1: 啊、
0: 因为他说限量嘛，
1: 嗯，
0: 你要下的晚的话你就拿不到了，
1: 而大家都在晒下单的这个截图、
0: 嗯、
1: 各是谁不紧张啊，
0: 这是一个常规的套路啊，还有一种套路是什么呢，领券，
1: 嗯，
0: 就是您要直接买的话，300块钱啊，买1床被子，
1: 嗯，
0: 但是您通过我们的什么什么链接啊，完成一个什么什么小任务，就能领到一个相当于抵扣100元的券，
1: 哦，
0: 啊，300变200，
1: 嗯，
0: 或者300呢，就最后变100啊，来吸引大家去领券。
1: 这个我之前还真的去过这种群
0: 啊，你真是生活经验十分丰富。
1: 我是接地气，这什么？这钱挣的也不容易，该省则省，钱得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还有羊毛也得适当的薅一薅，
0: 薅一薅啊。
1: 他的确会有那种，他会给你弹一个链接，嗯、比如说同样的，我要买一个，比如说最爱吃的这种方便面吧。
0: 嗯，
1: 我正常去超市买的话，可能这一袋要1块钱。但是我进了这个群，他会给我一个链接，就专门来买这个方便面的，会有一个折扣，然后点击进去点收，这个收这个折扣，然后再去买的话，可能就会便宜不少，哪怕4毛啊、3毛啊、什么5毛都有可能。那本来1块钱，我可能就花个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了。
0: 那确实挺好的，
1: 嗯，
0: 就很多人呢抱着试一试或者看一看观望的心态，就到群里面去，你很难不心动，
1: 是，
0: 就是天天在发，甚至呢，这。隔2分钟谈一个消息，隔2分钟谈一个消息，免费的抽纸，3块钱100抽的湿巾，
1: 嗯，
0: 什么2块钱50个垃圾袋，几块钱的好东西，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你用，你又不是往肚子吃，那便宜是便宜，只要能用就行了呗。
1: 对，没有那么多就是说道啊，感觉就还行。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进群肯定是为了省钱，但真的能省下来吗？还真不一定。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叫薅羊毛的群，他群里面呢卖某品牌的天猫旗舰店140节30卷的卷纸，
1: 嗯，
0: 群主推送的专属价呢是46.87块，
1: 嗯，
0: 然后咱们用另一个账号直接在这个店铺找的一个同款的商品，从详情界面领取店铺优惠券之后呢，卷纸的价格是45.4，比群内的专属价还便宜。
1: 嗯，

0: 确会有这种情况，我那时候也发现了，就是它有的东西是便宜，但不是件件都便宜，它就会偶尔啊，可能就是拿捏住了你这种心理，经常在群里面薅羊毛，哎，就认定了他发的东西绝对都是便宜的，也不会去比价了，偶尔会蹦出一些高于市场价格的东西。
1: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就像是抛鱼饵一样的，
0: 嗯，
1: 啊，先撒一些确实是平价的商品，或者是特别特别便宜的商品，让我们大脑就认为这个群它所有东西都是便宜，
0: 是的，
1: 然后再卖一些高利润的商品，
0: 没错，就一下就把它之前的那些都挣回来了。
1: 哎，对，而且群里面鱼龙混杂的，咱不知道里面到底是谁呀。
0: 嗯
1: 啊，之前呢就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受害人被薅羊毛零元购的广告到群里面了，后来群里面呢也是一样的套路啊，发了个东西，然后发了一段广告营销，大家一看呢，嘿，真的好便宜啊，然后纷纷刷屏，还有人晒单，随后呢他也买了啊，还邀请好友做任务，但是钱花了，任务也做了，却被各种理由呢拖延发货。
0: 嗯，后来啊，对方竟然以手续费税费，你看这不正常诈骗套路吗？
1: 对
0: 啊，要求转账，想到自己已经投入大量精力了，受害人还是选择了支付，你说怎么就没忍住呢？
1: 对，
0: 付款之后依然没有收到。
1: 对，他们其实只是为了收割，咱们看起来确实有些东西便宜，便宜的只是一些鱼饵而已。
0: 没错、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说什么高压锅1.9元，但是
0: 高压锅1.9元您敢用吗？
1: 确实不敢用，但是后面还有一个1.9元起。
0: 哎呦，
1: 你要这么卖东西的话，
0: 所有东西都能1.1元。
1: 对，那我也行。
0: 我也可以、
1: 啊、但是你要真的实际上去看的话，它的标价就是149元。
0: 哦，
1: 嗯，
0: 就是打这个文字游戏的
1: 啊，有点文字游戏的意思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些消费者呢，很多都是烘托氛围的氛围组啊，就怎么能看得出来呢？有时候你消息多了或者群多了呀，你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有什么破绽了。就有一个福利群是卖驼奶的，然后呢，两个群友呢前后脚发了同一张驼奶的照片，配的文案一字不差，
0: 嗯，
1: 就完全顾的水军嘛。
0: 哦，
1: 就是加的群多了之后，也不管你发的啥，哎，这是驼奶啊，自己的文案驼奶的图片配齐了，往群里一甩，结果发现哎撞了，
0: 同一套话术。
1: 哎，
0: 嗯，
1: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群存在？主要就是因为群管理群主他们有利可图。
0: 嗯，
1: 就是他们在群里发的东西呢都是有佣金的，就和直播间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比例呢大概是5%到30%。他们比如说咱们要在这个群里面买这一个商品啊，您花了100元，那群主呢能得50到30元，他们能赚中间的佣金。
0: 哦，那这还真是一个叫做简单的小生意啊。
1: 啊，是的，
0: 但是这个，
1: 但是架不住人多呀，
0: 很壮观。
1: 你想想这种薅羊毛的群，你加的那个群有多少人？
0: 满的，
1: 满的是吧？500人，
0: 我那个都是第多少号群？28号群好像是。
1: 哇，天
0: 啊、哦，特别多，不是说单独只有这么一个群。
1: 想想如果你是群主的话，有5个群，是不是就够赚了？
0: 哎，一个群满员是200人吗？还是500？
1: 500人。嗯，
0: 28×500多少啊？
1: 啊，
0: 1,400人。啊，不对，14,000人。
1: 你可以按30来算嘛，30个群500人，那就是，3×5×15，对，150,000人。
0: 我的天，
1: 接近150,000人。
0: 那每个人平均下一单，那1块钱的这个回扣，那也很壮观。
1: 对，确实这个，所以说有利可图嘛。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套路啊，目的呢，只是为了吸引我们，就是给我们洗脑。
0: 嗯，
1: 啊，留在群里面。后续呢他发一些高利润的，我们也能够下一单，他们也能得到更高的佣金，这是他们的一个套路。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谨慎在这些群里面去消费。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您买的东西您不知道价格，这个您只知道价格，到了之后如果出现了品质问题的话，你找谁呢？
0: 对，所以极有可能找不着人。
1: 对，
0: 你像正规电商平台对商家它都有实名登记的，出了问题平台有义务去提供商家的信息，但是你这陌生的链接里的商家是谁啊、
1: 嗯、
0: 在哪儿啊，一概不知、
1: 嗯、
0: 而且这链接随时失效，所以你问群主那群主也不清楚来源。
1: 对，
0: 对， 对，
1: 还有就是你想加群主你加得上吗？
0: 哦，有道理，
1: 别人也不同意。
0: 是的，
1: 反正你钱付了、
0: 嗯、
1: 你想退的话总有后来人。
0: 没错，
1: 对，这个套路啊真的是，所以希望大家广为告知啊，如果发现身边有这样的，咱们就劝一劝亲朋好友。
0: 嗯。

0: 哎，您想下一个什么一两块的垃圾袋，哎，就下呗，对吧？反正也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造成太大的影响。平时兜点垃圾，虽然它兜不了那么多，但稍微能兜点啊，咱薅就薅了。但是其实还是劝大家，哪怕群里有一些您觉得它确实是很便宜很划算的东西，也不要去薅。您不知道后面等着什么样的套路，您下了一单，你就保证第二单你不会去下吗？下了一单两单之后，可能就会被他们的群里的氛围和话术影响，继而下更多的单，也走到了同样的套路里面。
1: 嗯，
0: 其实花冤枉钱这还是小的，有一些群里面它本质是诈骗。
1: 嗯，
0: 刷单诈骗啊，小额刷单给你点甜头啊，到后面呢几千上万的投入进去之后，想联系找不到人，这就是被骗。
1: 没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再次的去提醒大家，其实嘴皮子也快说破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不贪免费，不进陌生群，不扫不明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一旦被骗的话，一定要记得立刻去拨打110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0报警。
2: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邓月超。近两年来，区市场监管局以市监好风气、顺势更有为服务品牌为引领，推出了12条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举措，聚焦准入准营、监管执法、服务企业三大维度，精准破解企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今天我想为大家重点介绍其中3项具有代表性的举措。第一项是商超便利店食品经营新办许可即刻办。以往商超和便利店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时，审批周期较长，往往给经营者带来不小的经营压力。为此，我们推出即刻受理、即刻核查、即刻出证服务模式，申请材料及时受理，受理后立即开展现场检查，检查合格后当场审批出证。通过这一流程再造，将法定5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限压缩至最快当日办结，审批效率提升超过80%。今年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的京东便利店成为全区首个享受即刻办服务的商户，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食品经营许可办理，有效减少了前期资金支出，让经营者能更早开门营业。如果您是商超、便利店等食品销售经营主体，只要符合条件，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即刻办将助您开业无忧。第二项是针对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推出的减罚公示，为营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助力小微主体健康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指导意见。根据该意见，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出现轻微违法行为时，只要能够积极整改，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即可适用容错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处罚，柔性规范执法行为。从实施效果看，截至目前，处罚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约50%，减免处罚案件达80件，减免罚款金额共计330万元，切实为小微主体减轻了负担，帮助其轻装上阵。第三项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特种设备网上报警系统。过去，企业办理特种设备报检，需要到现场申报、缴费，检验完成后再上门领取检验报告和合格证，整个流程至少往返3次，耗时长，效率低。针对这一痛点，我们自主开发了线上报检平台，实现报检、电子报告及合格证领取等全环节零跑腿。平台投用以来，已累计服务600余户企业，受理报检2500余台次，每户企业平均节省2个工作日，报检效率提升60%以上。如果贵公司有特种设备需要报检，您只需登录系统， 即可在线完成全部手续，并直接获取合格证，切实降低时间成本与人力负担。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霸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4: 节目最后呢，我们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
0: 当前呢，咱们还是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啊，从2号一直持续到4号，所以呢，未来的两天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相关措施。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你相信什么样的自己，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生。
4: 当你开始相信自己能够跨过风雨熬过难关的时候，你就一定能够跨过风雨熬过难关。相信自己终能够奔赴理想的生活，那理想的生活一定会和你撞个满怀。
0: 因为相信所以热爱，因为相信也终会见到。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0: 明天见。
4: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近日，张镇赵各庄村排水沟治理工程完工，困扰村民多年的排水不畅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此次排水沟治理工程于今年启动实施，重点对村内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改造提升。工程共治理排水沟44段，总长5682.4米，其中拆除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原有排水明沟，新建混凝土盖板方沟5637.9米，新建过路方涵110.3米，同步完成入户台阶的恢复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过去赵各庄村部分路段排水设施老旧，排水能力不足，每逢强降雨，路面积水、沟渠淤堵等问题时有发生，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严重影响村庄环境卫生。村民王福玉说，以前下大雨，家门口容易积水，出门得绕着走，老人孩子都不方便，现在排水沟都加上了盖板，路面看着整洁宽敞，下雨天再也不用担心积水了，大家心里都踏实了。排水沟治理既是民生工程，也是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结合村庄实际情况，科学安排施工计划，尽可能减少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并对施工涉及的入户台阶等设施进行同步恢复，确保村民出行便利。张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庄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2026年京津冀鲜食番茄黄瓜甜椒擂台赛举办。一颗来自北京顺义石围仙生态农业园的樱桃番茄，从近300个优新品种中脱颖而出，摘得樱桃番茄组最高奖项擂主奖，这已是该园区连续3年站上领奖台。来尝尝这个获奖的，再尝尝普通的。刚进园区，北京顺义石围仙生态农业园生产经理彭红凤便将两盘红润饱满的小番茄递了过来。品尝之后高下立判，获奖番茄入口，极薄的果皮在齿间剥得破裂，饱满的籽粒和丰盈的汁水瞬间迸发，清甜划过喉咙，那是许多人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这般惊艳的口感从何而来呢？答案藏在园区的每一个细节里。走进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大棚，而是随风摇曳的蛇床草波斯菊。彭红凤介绍，这是我们为益虫天敌打造的职工宿舍和食堂，这里是一个精心构建的微型生态系统，蜜源植物为捕食螨瓢虫提供了栖息地，让它们成为守护番茄的天然卫队。视线转向地下，蚯蚓养殖区同样引人注目，这些不起眼的工作者日复一日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富含有机质、矿质营养的蚯蚓粪，这是滋养番茄的顶级天然配方肥。地下的蚯蚓与地上的花草益虫构成了一套立体的生态循环系统。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谈及这里的番茄，他赞不绝口。他说，核心技术是一个精密的系统工程，选择高品质品种是第一步，关键在于生态环境的营造，从地上的生物防控到地下土壤改良，点点滴滴汇聚成番茄的独特风味，疏松肥沃、有益菌丰富的土壤才是高品质的根基。目前顺义区正大力推广这套种得明白番茄的技术体系，作为北京市重要的菜篮子，2025年全区番茄种植面积超8700亩，产量突破3万吨。依托龙头园区的示范，区农服中心正大力推广包括雄蜂授粉、天敌防控等在内的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包。在本次擂台赛中，顺义区共有7家园区和1名种植大户获奖，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 一套可复制的生态种植模式正让顺义番茄成为一张高品质的地域名片。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导演金琛、王鸿飞，演员金超、郑浩、李梦楠、柴欧、陆思雨等八位名人来到高岭营镇 HOPE 马术康复公益中心，以志愿者身份与特需青年一同刷马、牵马、喂马，依托马术康复的独特力量，为他们送去温暖关怀，以榜样力量助力文明新风。活动伊始，八名志愿者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岗前培训，学习与特需青年的沟通技巧及马术互动安全须知。志愿者们认真学习每一个细节，力求以温柔、耐心、尊重的态度迎接这场暖心相遇。破冰环节中，志愿者与特需青年相互介绍，互贴姓名贴纸，手拉手围成一圈，跟着节拍一起唱歌，轻松欢快的氛围渐渐萦绕整个场地。青年们慢慢放下防备，主动回应身边的志愿者，心与心的距离悄然拉近。结对陪伴环节，志愿者牵着特需青年慢慢靠近温顺的马匹，手把手教他们轻柔梳毛，感受马匹顺滑的皮毛，结伴牵马，体会慢慢前行的安稳节奏，还一同近距离投喂马。没有嘈杂与催促，在人与动物温柔的双向治愈里，不少青年露出笑容，慢慢打开心扉。这样的变化并非偶然。 HOPE 志愿服务项目成立于2009年，组建了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支马术康复志愿服务团队，累计服务超过10000人次。马术治疗对孤独症、脑瘫等特需人群的平衡感、肌肉控制力及社交能力提升有显著作用。久而久之，曾经沉默寡言的孤独症孩子逐渐主动交流，部分曾经接受治疗的孩子甚至成为志愿者回馈社会，肢体行动不便的脑瘫儿童通过系统训练迈出坚实步伐，失语的孩子在马背上发出人生第一声有意义的呼唤，许多家庭因此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演员李梦楠第一次接触 HOPE 项目，他感慨道，原来我对这个项目不太了解，今天既是科普也是触动，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了解马能怎样帮助这些孩子，只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才能凝聚起更大的正能量。本次活动由高岭镇积极对接促成，高岭镇依托镇域影视基地资源，对接名人参与志愿服务，弘扬顺义好风气。高岭镇党委宣传委员赵宁表示，高岭镇将持续扩大宣传面，发挥名人公益示范带动作用，挖掘培育多种类志愿服务队伍，用心打造有特色、受群众欢迎的志愿服务项目，积极号召辖区百姓参与其中，以常态化志愿服务传递温暖善举，大力营造顺义好风气。一匹马，一群人，一份希望，以星光聚爱心，让陪伴成为力量。顺义好风气，好在有人带头，更好在人人可及。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一场以智慧精浇、汇创未来为主题的智慧农业观摩活动在龙湾屯镇举办，其中展示了多项前沿技术与智能装备在龙湾屯集体林场的落地应用成效。活动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指导，顺义区农业农村局、龙湾屯镇人民政府、北京市农业农村科技发展中心、北京市智慧农业创新团队联合主办。走进龙湾屯镇的大田种植片区，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农机在田里驰骋，但驾驶位上并没有操作人员。正值农忙时节，无人驾驶的小麦收获机正穿梭在金色的麦浪中，所过之处颗粒归仓。玉米无人播种机和大白菜播种设备也在匀速前进，精量播种。玉米播种的粒距合格指数在95%以上，而大白菜播种作业效率达每天30至50亩。有了这些无人农机，大田全生命周期的用工量将直接减少一半以上，土地利用率提高1%至2%。告别大田，来到樱桃种植园，这里又是一番别样的智慧景象。美藻、科迪亚等优心樱桃品种被精细化管护，智能设备遍布园区，气象监测设备实时捕捉天气变化，大风冰雹还没来，预警信息就已经发送到了果农手机上。搭载北斗导航的割草无人车和打药车全面替代传统人工方式，作业效率较人工实现翻倍。零下空间也玩出了新花样，在零下养殖区，北京油鸡正悠闲地散步， 林场配备了鸡蛋新鲜度无损检测装备，拔储运损耗率从3%降到了1%。林场还多了一位 AI 军师，依托智慧蛋鸡大模型 SE 及配套服务工具，疫病诊断、养殖规划等都能在线上得到专业指导。在宁夏种植区，智慧菌菇房格外引人注目。菇房打破了自然气候的限制，让蘑菇实现了反季节生产。食用菌全年出菇茬数较传统宁夏种植增加2茬以上，优质菇占比提升10%。依托反季节上市优势，菌菇价格约提升40%，实现宁夏种植产能与经济效益双重提升。

0: 湾屯镇的设施大棚内，数字化管控体系让生产管理提质增效，依托数智晶圆综合管控系统、智能卷背集中控制设备，大棚内的光照、温度、水肥、空气等要素实现了一体化智能调控。更神奇的是低温等离子体活化水质被装置，它像一位土壤医生，能有效改良土壤，防控病虫害。整套技术组合让蔬菜采收期提前一个月，为农户拓宽了增收空间。智慧农业带来的改变不仅停留在生产端，更延伸到了服务端。数字龙湾农文旅服务应用小程序上线，结合了镇域内各种农文旅资源，并设置了智能导览官湾小岛，为游客规划路线、讲解景点、推荐农产品，提供一站式服务。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您是不是没事刷刷抖音，看看直播，打发一下时间呢？在此我们提醒市民朋友，接到这种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千万别信，甚已有多人被骗，请您提高警惕。案例一，开通会员诈骗。近日，顺义市民李先生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称其在浏览视频的时候误开通了抖音某项会员服务，不关闭将每月扣费，不缴费就会影响个人征信。李先生便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了一款小众会议软件，在与对方进行视频会议同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李先生在对方的诱导下输入了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并进行了人脸识别，随后他便收到银行卡被盗取的短信，损失20000余元。案例二，百万保障诈骗。八月，顺义市民王女士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来电，对方告知其抖音名下开通了百万保障服务，如不关闭每月都会自动扣费。为尽快关闭服务，王女士根据对方要求登录了一个陌生网址，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及短信验证码。没想到几分钟内卡里的钱被全部盗刷，王女士这才意识被骗。诈骗手段解析，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官方客服来电，以扣费或影响征信等借口制造恐慌，诱骗受害人下载指定软件，进入指定链接，开启屏幕共享，骗取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或诱导受害人将存款全部转至所谓的安全账户，实施诈骗。在此我们提醒您，抖音平台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软件或转账，不会要求用户添加客服社交账号等，如遇此情形，请及时中断联系并报警处理。如您遇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时，应及时拨打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如您不慎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切勿通过网上寻找维权机构等途径，避免二次上当受骗。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

0: 京顺义南法系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着。
0: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飞之境，空港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系。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5: 咋的？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9: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1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 自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4: 行。
1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8: 鞋款网格二合一，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0: 天心星。
2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韩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 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

0: 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3: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2: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4: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5: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6: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7: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5: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8: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9: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10: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9: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3: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

0: 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 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3: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1: 俄罗斯国

0: 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0: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

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必须积极应。

0: 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8: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这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7: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9: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5: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4: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7: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8: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9: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0: 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
1: 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3: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6: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6: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7: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

0: 行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油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三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六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二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2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5: 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5: 买！
6: 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优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汲取奋进力量，续写时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首都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
1: 北京已划定14个万亩级大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2035年纳入大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三级系列报道今起推出。
1: 东城超过1万名小学生派位入初中，优质教育资源再扩容。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闷热，注意防暑降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首都各行业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都表示，要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实际出发，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学习工作中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胡运清、蔡贺娟的报道。
2: 北京建工建筑工程总承包部党委副书记、经理史亚军是今年的北京优秀共产党员。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他倍感光荣，也真切感受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3: 当前建筑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我们要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探索以数字化、绿色化、工业化深度赋能工程建造，用创新激活发展动能，积极探索城市更新的新赛道，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把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落实到实际行动。
2: 作为当代大学生，聆听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畅诗瑶感慨良多，也倍感振奋。
4: 作为青年学生党员，我将始终坚定跟党走，锤炼理论功底，投身社会实践，矢志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做新时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2: 生智科技党支部认真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这个深耕声学人工智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的 AI 助听器，比海外同类产品价值降低70%。生智科技党支部还在今年荣获了海淀区优秀基层党组织的称号。生智科技党支部书记联合创始人常乐深刻地感受到，党的领导是科技企业勇攀高峰最坚强的后盾，红色基因是实现技术突破最硬核的底色。
5: 把关键的技术核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作为企业的一名党员，我们的使命不是跟跑，而是要在关键的赛道上努力实现并跑领跑的突破，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的要求。
1: 百米长的风力发电机叶片，7.1米宽的巨型党徽，482吨的 EO 反应器，这些在公路货物运输中被称为超限件。在北京祥龙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大件运输分公司，就有一位扎根国之重器超限件运输20载的基层党支部书记郭征。在今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6: 党徽就是我们运输的，因为这个党徽呢，它不可复制，在整体的运输过程中不能有一点剐蹭。
7: 时间回到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天安门广场上，那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巨型党徽，成为无数国人心中最深刻的红色记忆。而党徽转场运输的全过程，就由郭征和他的同事负责。
6: 我当时既是引导员，又是车组的指挥员。
7: 运输党徽最大的难点在于它的宽度达 到了7米1。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护航任务，郭征带领团队为党徽定制了运输方案，决定选用超大型货物运输专用的轴线车。
6: 他在上东五环的匝道的时候，匝道就没有7米宽，正常情况下它是过不去的，就需要通过专业的液压平板车，采用升降的方式把这件货从护栏上边跨越过去。
7: 短短200多米长的匝道，从设备平稳起升，缓慢跨越护栏，到最终安全通行，整个过程耗时足足7-8分钟。而这些在常人看来难度拉满的运输任务，对郭征和他的团队来说早已驾轻就熟。大湾区玉海电厂项目车货总长108米，1276飞机运输货物高8米2，辽化EO反应器运输货物重482吨。从业多年，他们创下了多项公路运输之最，拿下了超限件运输的金字招牌。
6: 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运输这种超规格的货物，超长、超宽、超高、超重，难度如果要说真有什么难点，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承担的那份责任和压力，就是那种重大的政治意义。
7: 身为党支部书记，郭征不仅深耕主业、精益求精，更始终牢记党员使命，主动冲锋在前。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一场特大暴雨突袭京津冀地区。接到驰援指示后，郭征带领团队火速集结，第一时间将冲锋舟等抢险物资运往一线。
6: 当时北京也是下着大雨，我们冒雨装车连夜运输，算是周边驰援涿州最早到达的一支运输队伍。从我们接到任务到我们的车辆出场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7: 从护航国之重器到冲锋抢险一线，郭征用一次次坚守诠释着基层党员的初心本色。这次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回望来时路，郭征说自己的入党初心其实很简单，
6: 就是想向我的这些前辈师傅看齐。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传承，我觉得所有的成绩都属于过去，未来呢还需要用心去执行好今后接到的每一次的任务。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新华社社长傅华致辞，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开幕式。尹力致辞说，当前北京正致力于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我们愿与全球伙伴携手坚持创新驱动，聚焦 6G、 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领域，共同加强数字技术协作，产出更多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坚持场景牵引，推动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具身智能等新产品规模化商用，培育更多数字经济新形态，坚持数字友好，深化智慧城市建设，拓展智慧医疗、数字教育等新型服务模式，缩小老年人数字使用鸿沟，让数字红利更好惠民利民，坚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数字治理，营造普惠、友好、安全的数字发展环境。现场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并启动了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开幕式前，尹力会见了来京参加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主要外方嘉宾。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两岸青年峰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尹力对本次峰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向与会嘉宾和两岸青年朋友致以问候。他说，近年来京台青年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在京台青台胞10000多人，越来越多台胞从旅游观光转向定居扎根，台湾学子从短期游学访学不断向长期就业创业延伸，充分说明两岸青年越走越亲。北京市将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希望京台两地青年同心促交流，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加强文旅、非遗、影视等领域合作，支持京台高校及社团互访，共筑两岸友好情谊，同心谋发展，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希望两岸青年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此次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期间将举办主论坛、两岸青年生活节、古典诗词联吟交流等活动。即日起至八月，还将举办两岸青年交流营、体育交流赛、青年交流会等30个系列活动。
0: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昨天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2035年，北京将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请听报道。
8: 北京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孙龙广介绍，
9: 截止2025年底，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166万亩耕地保护目标和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8: 北京提出参照城市组团模式保护耕地，引导耕地集中连片形成大田。全市划定了14个万亩级、400多个千亩级、3300多个百亩级大田，到2035年实现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都位于大田范围内。15、5时期，全市将重点强化耕地分区域功能引导，
9: 绿革地区耕地鼓励打造农耕文化体验新地标，让市民能在麦乡田园中拥抱自然。平原地区耕地重点保障粮菜生产，建设都市农业和现代农业主阵地。生态涵养区耕地鼓励建设生态节水田和特色作物田，守护绿水青山。
8: 粮食生产方面，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9万亩，耕地质量稳步上升。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10: 粮食坚持稳面积、提单产，播种面积连续6年增长，小麦公干田的亩产达到了813公斤，创高产纪录，扩种鲜食玉米的优质粮金作物，蔬菜年产量超过了200万吨，推广了一批高产优质的特色品种，年产值约10亿元。
8: 本市农业科技创新持续突破，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一批原创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乡村产业发展也提档升级，推动建设9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培育184个北京优农品牌。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已经举办40多期，实现了服务市民、富裕农民。
1: 眼下北京正值汛期，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多部门接连发布山区安全预警，但仍有不少人跟风网红野线，擅闯未开发野山，最终深陷险境。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今天起推出3集系列报道，还原山区救援现场，深挖乱象根源，探讨治理之策，以案为鉴，呼吁公众敬畏自然，珍爱生命，远离未知风险，严守出行安全底线。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0: 北京已进入汛期，山区短时暴雨、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近日，一家四口依照短视频野路攻略闯入门头沟房山交界的未开发野山，被困4天4夜，两区出动近300名救援力量，警用直升机展开立体搜救。汛期野山暗藏哪些致命隐患？违规攀爬野山该如何约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2: 此刻呢，我们是看到了被困人员转运到急救车的第一现场。
13: 这场惊险的救援就发生在6月初。6月2号晚间，门头沟消防接到求助警情时，王先生一家已经在深山被困了3天。他在手机仅剩余7%的电量时拨通了求救电话，随即彻底关机失联。作为非正规景区，铁陀山因为频发失联被困警情，被驴友称作京西百慕大，搜救难度极大。6月4号的凌晨，房山消防救援前途小队攻坚克难，在一处陡峭断崖下成功找到了被困的一家四口。在救援现场，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副队长于奎介绍，
14: 听他们接上头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就给他们冲少量的水，然后注意带这些能量饮料，稍微休整之后，在他们就是等于恢复了体力之后，我们才能转移。
13: 深山搜救从来不是简单的寻人赶路，每一次野山遇险救援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成本，救援人员还要直面未知的山体风险。专业救援志愿者常年深耕山岳救援一线， 深知违规野攀带来的巨大公共资源的消耗。昊天救援队志愿者赵长林坦言，多数野山救援无路可走，全程险象环生，对于明知危险仍然贸然探险的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5: 一般的这种救援就没有好的路，要不然就是没有路，要不然就是这路相当难走。这个人数我们一般最少出动几步都是在五六人以上，这是第一梯队，最多我们出动过30多人，最容易磨损成火嘛，纸坏了，还有一些衣服坏了，那就都得自己掏钱呗。如果是违规啊冒险，应该可以对他们进行追偿，偶尔的时候大家出去出个意外，救援是免费是应该的，明明知道这地方危险他还去，就应该让他付出代价。
13: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资深徒步爱好者，也对汛期的山野始终保持敬畏。有着高海拔雪山攀登经验，正在筹备珠峰攀登的户外爱好者李旺旺，始终坚守汛期不进山的底线。
16: 我们一般爬山的时候都会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确实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当时我们要去河北徒步，刚刚到山下的时候有点蒙蒙细雨，抱着侥幸心理上山以后，结果在山顶上遇到大暴雨，那场雨足足淋了有5个小时，下山的时候特别滑，一度我已经被刮到了树上。山上的气候呢其实也还是蛮不固定的，所以一般像汛期啊6到9月份这种，我们不会再安排徒步出游然后去山上露营这样子的一些路线。所有的户外还是希望大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吧。
13: 针对违规野攀涉险进山的乱象，门头沟区已经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明确对擅自进入未开发野山引发救援的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追偿救援费用。眼下正值北京汛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户外出行务必敬畏自然，严守规则，只走正规景区路线，坚决杜绝网红野路探险，敬畏规则，规避风险，平安归来才是户外出行的唯一终点。
1: 2026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入学东城区电脑派位现场会昨天举行，10027名东城区小学生通过派位进入初中。今年东城区继续增加初中优质学位供给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7: 今年东城区电脑派位仍分3个批次进行，派位结果显示，第一批次派位录取527人，第二批次派位录取1126人，定向名额派位录取981人，第三批次派位含对口派位入学录取7393人。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张燕介绍，
18: 参加派位呢是10027人，在本学区内和相邻学区进行学位的一个整体统筹，在班数上和班额上做的一些动态的调整，总体今年的优质性的学位供给还是充足的。
17: 2026年东城区初中优质教育资源再扩大，新增金台书院小学、文汇中学、南校区9年一贯直升，新增崇文小学、回民实验小学、革新里小学定向名额派位进入171中革新里校区，调整8组一所小学对多所初中的定向名额派位入学项目。张燕介绍，
18: 171中呢是新增了它的集团成员校54中，锦山学校教育集团呢是新增了25中，文汇集团是今年新成立的，它新增的成员校呢有前门外国语学校，还有金台书院小学。今年是停办了天坛南里的幼儿园，它的原址是由文汇中学南校区进行扩充使用，推进了望潭棚户地区的教育配套设施改造的项目，先由汇源中学借给171中革新里校区先进行借址办学，今年9月份171的革新里校区将招生新生。
17: 东城区持续推进新型集团化办学改革，从就学公平走向贯通培养。张燕表示，
18: 由过去的学段的割裂，现在呢大家能够中学小学进行合力进行贯通式培养，一个就进行了课程的贯通，包括我们的艺术课程、体育课程、科学课程等等进行课程贯通。第二呢，比如说我们会打通学段、打通学科，成立一些教研的共同体，大家共同来进行人才的贯通式培养的研究啊，能够看到孩子未来的发展，不是只是关注分数，还是能够关注学生他未来能成为一个更幸福的、更完整的人。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当前北京市正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预计今天和明天京城最高气温将分别达到36摄氏度和35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记者昨天从北京急救中心了解到，6月以来120接到中暑相关呼救40通。专家介绍，中暑并非只出现在烈日暴晒的高温天，高湿密闭室内长时间剧烈运动也可能诱发中暑。7月到8月是本市中暑高发时段， 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户外工作者等高风险人群要做好防护。
1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全新升级的口腔医学中心昨天启用，全面开通后，它将成为昌平区最大的口腔医学中心，可提供心电监护下口腔治疗、全麻治疗等特色服务。
0: 7月5号零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度下调，800公里及以下国内航线燃油费降至50元，800公里以上国内航线降至100元。旅客在7月5号起以后购买国内航线机票，将少支付30元或50元。
1: 国航昨天在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举办北京直飞威尼斯新开航线首航活动，献礼中意通航40周年。继今年6月北京大兴至米兰直飞航线开通后，这条北京到威尼斯新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直飞，为中意旅客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航空线路选择。
0: 北京动物园昨天发布公告，目前大熊猫萌兰、福将、福星、白天已转移到新馆适应环境，动物状态一切正常，暂不对外展出。此外，为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动物园为动物们精心打造了清凉空间，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贴心的防暑服务。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9: 停不起便停得起，海淀桥下停车场落实居民优惠，费用终于亲民了。
20: 这部分车场的居民优惠价格就是每月包月是700，措施优惠价格呢是600元，你充分体现了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1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3月，新闻热线报道，海淀区紫竹桥桥下停车场月租1000元，附近居民直呼停不起，惠民车位有位却难享。几个月来，记者走访周边多处桥下停车场，发现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价格偏高，月租高于周边，部分仅有实租，夜间动辄近100元。面对群众对定价合理性的追问，属地职能部门做出了哪些优化调整？运营成本与民生需求之间又该如何平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21: 报道播出后，几个月来，记者持续走访紫竹桥周边多个桥下新建停车场，发现紫竹桥的收费争议并非个案，多个点位均因价格问题遭居民诟病。西三环苏州桥周边区域老旧小区密集，车位配比不足，居民刚需旺盛，但包月收费过高，让大家难以接受。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22: 1000块钱一个月，我们这边都是那种老小区，真没啥地方停车。然后其实都特别支持这个桥下停车场啊什么的，但是这价格弄得我们啊接受不了。有时候晚上停车场都空着，哎，路边都停满了，这还是价格，要是合理，大家肯定都能接受。
21: 在航天桥附近，记者了解到，新停车场开辟后仅有实租，夜间停车费用高昂。附近居民刘先生说：“
23: 你收费也可以，那不能说全天都是2.5块15分钟啊，一个小时就是10块钱嘛，适当的收一些费也行，但是不能说这么收费啊。其实我就是住那附近边上一个商场，人家夜间收费都是1块钱2个小时。”
21: 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桥下停车场定价过高，会 惠民属性不足等诉求，属地海淀区城管委作出官方回应，辖区内已开始落地实施居民停车优惠政策。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20: 关于桥下空间的措施共享呢，我们已经在落实面向周边居民的一个停车的优惠政策。关于紫竹桥等月租1000元的情况，这部分车场的居民优惠价格就是每月包月是700，措施优惠价格呢是600元，已充分体现了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原则。
21: 停车场运营方北京时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进一步说明，自5月上旬起，已经陆续开辟措施共享和居民优先的优惠通道。
2: 我们陆陆续续开始呢，现在都办理这个居民优惠了。三环主线的话，咱们现在对居民优惠完了以后是500至700元包月，措施优惠呢是500至600元包月。
21: 对于定价标准，海淀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价格是综合参考商业停车场收费水平、道路停车政策、区域停车供需和桥下空间运行管理成本后合理确定的，目标是在保障停车资源规范有序利用的同时，切实照顾周边居民实际需求。据了解，桥下空间由运营方自行出资改造，包括路面重铺和车位湿化，前期投入成本纳入核算，所有收费标准都经主管部门备案。针对居民如何享受优惠，静态交通科介绍说，居民认证简便，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20: 只要能够证明是周边的常住居民就可以，具体要看停车场管理方的要求。目前呢是有2种方式，一是到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开具居住证明，二是提供像身份证、行驶证及房产证等证明材料直接申请就可以。这2种方式呢都可以支持线上和线下的办理。
21: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底海淀区第3批桥下空间停车场正式开放，累计新增停车位646个，优惠价格落地后，周边居民办理量明显增加。
2: 有些桥呢就特别受欢迎，可能周边那个居民啊需求量比较大，你像这个万年庄桥啊，你像科惠桥啊等等啊，就比较受欢迎。天四桥呢现在陆陆续续现在也在开始办，6月1号备下来啊，6月5号开始正式收费的，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办理几十个，后续呢再备案下来的桥呢，咱们还是把惠民政策呢落实到底，将现有工作基础上呢联络属地街镇呢广泛宣传咱们这个惠民措施，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呢，就帮助群众呢解决好在停车中呢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有优惠政策呢进行长效执行。
21: 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了当初反映问题的紫竹院周边居民王女士，她对最新的惠民政策也很认可。
3: 这个价格应该是周边的均价了，还是合适的，而且你办优惠得证明是周边居民，算是方便老百姓吧。
21: 随着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推进，全市已累计完成342处桥下空间整治提升，改造停车位13254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海淀区全区桥下停车位从整治前的6104个增加至8437个，覆盖3环、4环、5环及周边联络线。在此基础上，海淀区将继续挖掘增量空间，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区城管委静态交通科工作人员介绍说，
20: 我们现在正在推进4环路金沟河桥下大概有1500平方米的闲置空间的改造利用，将来会用于建设社会停车场，同步配建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
21: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9: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停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6: 全网
2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近日张镇赵各庄村排水沟治理工程完工，困扰村民多年的排水不畅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此次排水沟治理工程于今年启动实施，重点对村内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改造提升。工程共治理排水沟44段，总长5682.4米，其中拆除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原有排水明沟，新建混凝土盖板方沟5637.9米，新建过路方涵110.3米，同步完成入户台阶的恢复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过去赵各庄村部分路段排水设施老旧，排水能力不足，每逢强降雨，路面积水、沟渠淤堵等问题时有发生，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严重影响村庄环境卫生。村民王福玉说，以前下大雨，家门口容易积水，出门得绕着走，老人孩子都不方便。现在排水沟都加上了盖板，路面看着整洁宽敞，下雨天再也不用担心积水了，大家心里都踏实了。排水沟治理既是民生工程，也是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结合村庄实际情况，科学安排施工计划，尽可能减少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并对施工涉及的入户台阶等设施进行同步恢复，确保村民出行便利。张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庄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2026年京津冀鲜食番茄黄瓜甜椒擂台赛举办，一颗来自北京顺义石围仙生态农业园的樱桃番茄从近300个优新品种中脱颖而出，摘得樱桃番茄组最高奖项擂主奖，这已是该园区连续第3年站上领奖台。来尝尝这个获奖的，再尝尝普通的。刚进园区，北京顺义石围仙生态农业园生产经理彭红凤便将两盘红润饱满的小番茄递了过来，品尝之后高下立判，获奖番茄入口，极薄的果皮在齿间剥得破裂，饱满的籽粒和丰盈的汁水瞬间迸发，清甜划过喉咙，那是许多人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这般惊艳的口感从何而来呢？答案藏在园区的每一个细节里。走进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大棚，而是随风摇曳的蛇床草、波斯菊。彭红凤介绍，这是我们为益虫天敌打造的职工宿舍和食堂，这里是一个精心构建的微型生态系统，蜜源植物为捕食螨瓢虫提供了栖息地，让它们成为守护番茄的天然卫队。视线转向地下，蚯蚓养殖区同样引人注目，这些不起眼的工作者日复一日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富含有机质、矿质营养的蚯蚓粪，这是滋养番茄的顶级天然配方肥。地下的蚯蚓与地上的花草益虫构成了一套立体的生态循环系统。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谈及这里的番茄，他赞不绝口。他说，核心技术是一个精密的系统工程，选择高品质品种是第一步，关键在于生态环境的营造，从地上的生物防控到地下土壤改良，点点滴滴汇聚成番茄的独特风味，疏松肥沃、有益菌丰富的土壤才是高品质的根基。目前顺义区正大力推广这套种得明白番茄的技术体系，作为北京市重要的菜篮子，2025年全区番茄种植面积超8700亩，产量突破30000吨。依托龙头园区的示范，区农服中心正大力推广包括雄蜂授粉、天敌防控等在内的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包。在本次擂台赛中，顺义区共有7家园区和1名种植大户获奖，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一套可复制的生态种植模式正让顺义番茄成为一张高品质的地域名片。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导演金琛、王鸿飞、 演员金超、郑浩、李梦楠、柴欧、陆思雨等八位名人来到高岭营镇 HOPE 马术康复公益中心，以志愿者身份与特需青年一同刷马、牵马、喂马，依托马术康复的独特力量，为他们送去温暖关怀，以榜样力量助力文明新风。活动伊始，八名志愿者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岗前培训，学习与特需青年的沟通技巧及马术互动安全须知。志愿者们认真学习每一个细节，力求以温柔、耐心、尊重的态度迎接这场暖心相遇。破冰环节中，志愿者与特需青年相互介绍，互贴姓名贴纸，手拉手围成一圈，跟着节拍一起唱歌，轻松欢快的氛围渐渐萦绕整个场地。青年们慢慢放下防备，主动回应身边的志愿者，心与心的距离悄然拉近。结对陪伴环节，志愿者牵着特需青年慢慢靠近温顺的马匹，手把手教他们轻柔梳毛，感受马匹顺滑的皮毛，结伴牵马，体会慢慢前行的安稳节奏，还一同近距离投喂马，没有嘈杂与催促，在人与动物温柔的双向治愈里，不少青年露出笑容，慢慢打开心扉。这样的变化并非偶然。 HOPE 志愿服务项目成立于2009年，组建了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支马术康复志愿服务团队，累计服务超过10000人次。马术治疗对孤独症、脑瘫等特需人群的平衡感、肌肉控制力及社交能力提升有显著作用。久而久之，曾经沉默寡言的孤独症孩子逐渐主动交流，部分曾经接受治疗的孩子甚至成为志愿者回馈社会，肢体行动不便的脑瘫儿童通过系统训练迈出坚实步伐，失语的孩子在马背上发出人生第一声有意义的呼唤，许多家庭因此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演员李梦楠第一次接触 HOPE 项目，他感慨道，原来我对这个项目不太了解，今天既是科普也是触动，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了解马能怎样帮助这些孩子，只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才能凝聚起更大的正能量。本次活动由高岭镇积极对接促成，高岭镇依托镇域影视基地资源，对接名人参与志愿服务，弘扬顺义好风气。高岭镇党委宣传委员赵宁表示，高岭镇将持续扩大宣传面，发挥名人公益示范带动作用，挖掘培育多种类志愿服务队伍，用心打造有特色、受群众欢迎的志愿服务项目，积极号召辖区百姓参与其中，以常态化志愿服务传递温暖善举，大力营造顺义好风气。一匹马，一群人，一份希望，以星光聚爱心，让陪伴成为力量。顺义好风气，好在有人带头，更好在人人可及。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一场以智慧精交、汇创未来为主题的智慧农业观摩活动在龙湾屯镇举办，集中展示了多项前沿技术与智能装备在龙湾屯集体林场的落地应用成效。活动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指导，顺义区农业农村局、龙湾屯镇人民政府、北京市农业农村科技发展中心、北京市智慧农业创新团队联合主办。走进龙湾屯镇的大田种植片区，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农机在田里驰骋，但驾驶位上并没有操作人员。正值农忙时节，无人驾驶的小麦收获机正穿梭在金色的麦浪中，所过之处颗粒归仓。玉米无人播种机和大白菜播种设备也在匀速前进，精量播种。玉米播种的粒距合格指数在95%以上，而大白菜播种作业效率达每天30至50亩。有了这些无人农机，大田全生命周期的用工量将直接减少一半以上，土地利用率提高1%至2%。告别大田，来到樱桃种植园，这里又是一番别样的智慧景象。美藻、科迪亚等优新樱桃品种被精细化管

0: 智能设备遍布园区，气象监测设备实时捕捉天气变化，大风冰雹还没来，预警信息就已经发送到了果农手机上。搭载北斗导航的割草无人车和打药车全面替代传统人工方式，作业效率较人工实现翻倍。零下空间也玩出了新花样，在零下养殖区，北京油鸡正悠闲地散步。林场配备了鸡蛋新鲜度无损检测装备，拔储运损耗率从3%降到了1%。林场还多了一位 AI 军师，依托智慧蛋鸡大模型 SE 及配套服务工具，疫病诊断、养殖规划等都能在线上得到专业指导。在宁夏种植区，智慧菌菇房格外引人注目。菇房打破了自然气候的限制，让蘑菇实现了反季节生产。食用菌全年出菇茬数较传统宁夏种植增加2茬以上，优质菇占比提升10%。依托反季节上市优势，菌菇价格约提升40%，实现宁夏种植产能与经济效益双重提升。龙湾屯镇的设施大棚内，数字化管控体系让生产管理提质增效。依托数质晶圆综合管控系统、智能卷背集中控制设备，大棚内的光照、温度、水肥、空气等要素实现了一体化智能调控。更神奇的是低温等离子体活化水质备装置，它像一位土壤医生，能有效改良土壤，防控病虫害。整套技术组合让蔬菜采收期提前1个月，为农户拓宽了增收空间。智慧农业带来的改变不仅停留在生产端，更延伸到了服务端。数字龙湾农文旅服务应用小程序上线，集合了镇域内各种农文旅资源，并设置了智能导览官湾小岛，为游客规划路线、讲解景点、推荐农产品，提供一站式服务。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迎杰报道。您是不是没事刷刷抖音，看看直播，打发一下时间呢？在此我们提醒市民朋友，接到这种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千万别信，甚已有多人被骗，请您提高警惕。案例一，开通会员诈骗。近日，顺义市民李先生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称其在浏览视频的时候误开通了抖音某项会员服务，不关闭将每月扣费，不缴费就会影响个人征信。李先生便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了一款小众会议软件，在与对方进行视频会议同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李先生在对方的诱导下输入了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并进行了人脸识别，随后他便收到银行卡被盗取的短信，损失20000余元。案例二，百万保障诈骗。8月，顺义市民王女士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来电，对方告知其抖音名下开通了百万保障服务，如不关闭每月都会自动扣费。为尽快关闭服务，王女士根据对方要求登录了一个陌生网址，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及短信验证码。没想到几分钟内卡里的钱被全部盗刷，王女士这才意识被骗。诈骗手段解析，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官方客服来电，以扣费或影响征信等借口制造恐慌，诱骗受害人下载指定软件，进入指定链接，开启屏幕共享，骗取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或诱导受害人将存款全部转至所谓的安全账户，实施诈骗。在此我们提醒您，抖音平台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软件或转账，不会要求用户添加客服社交账号等。如遇此情形，请及时中断联系并报警处理。 如您遇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时，应及时拨打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如您不慎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切勿通过网上寻找维权机构等途径，避免二次上当受骗。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0: 联合社。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5: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3: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3: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3: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0: 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管网格2合1，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